0: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3: 此刻这首。

解脱，这是来自阿妹的歌，这是6月3号星期三早上的8:06，就在阳光清晨此刻这首歌，我是邓黄邓子。哎，你知道吗，这两天我特别关注了一位自媒体博主，哇，你知道我是被他的什么给吸引到的呢，就是一位年纪挺年长的一位这个大叔啊，他这个灰白色的头发哦，然后他就坐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是一个侧面，他一直都在弹着吉他，哇，他那个吉他弹的真的是出神入化啊，非常非常的灵活的手指不停的在这拨动的琴弦，而且他基本上就是跟着每一首歌他都能够去弹得出就是那个吉他的那个节奏。后来呢我就仔细看了一下他的个人的资料介绍，并且给他做了一个关注。我在关注他不久之后呢，他就给我做了回复啊，特别特别感谢我关注了他，然后并且希望我能够持续的去关注他了解他。我就开始仔仔细细的去关注这位叫许华强的音乐人。他呢其实是一名非常了不起的吉他手，在很多一些大牌歌手的演唱会上都会有请许华强去做他们的这个吉他手的伴奏，同时呢他又是一位这个音乐人他是作曲，他编曲制作唱片，然后还做过录音师那你包括他写出了张惠妹的解脱，梁静茹的一夜长大，还有包括像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的雨后啊，那同样也是巫启贤太傻专辑的音乐总监，常年都是和任贤齐、张信哲、范玮琪去给他们去做音乐制作人，再包括阿妹的1998、1999、2004、2011多场亚洲巡回演唱会都是做了现场的吉他手的伴奏啊。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到网络上面，你可以去在微信视频号上，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位许华强。不过呢他是不大懂说中文的啊，因为甚至包括他唱歌的时候他的词都是用唱英文来去唱的，然后回复你的话可能也是要用英文去回复，你可以关注一下。

你听哦，就是几乎每一首歌里面这个吉他一定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主旋律哦，在其中去围绕和穿插。嗯，今天呢一起来认识啊，就是我刚刚加了他的号去关注到他的许华强。嗯，他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包括在小刚的黄昏哦，你听这首歌曲里面那个吉他的旋律部分也同样是来自许华强的弹奏。然后很多的人就是尤其是在过去的日子啊，就是对于这个吉他有着一种深刻爱好的人，你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用过红棉吉他的啊，后来再用美声精确吉他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吉他的老饕发烧友，可能都是期待着自己这一辈子能够拥有多少把好吉他哦。因为尤其是古典吉他是一种对于美好音色有执念的乐器，在学琴的道路上为了能够弹出更加动听的音色而绞尽脑汁，所以呢很多人对于吉他弹得好的音乐人也同样是超级膜拜的。嗯，那说如果要是在全世界排名的话，许华强怎么样也能够排到前十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你听听看，在他的这个视频号里面，他也同样是为林忆莲的倾斜去做了其中的吉他主旋律的伴奏。嗯。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 JCJ， 看了这个2026的歌手节目，很多的好朋友都对这位英国歌手非常非常的有印象哦。那极具有感染力的演唱，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听觉盛宴。那现场的主持人呢，和周围的小伙伴都亲切的称呼他是杰石姐，杰石姐。JCJ 呢，一直对我们的中国是抱有浓厚兴趣的，多次都在表达对于这片土地的深爱哦。所以这次呢，他是新一期是参加了喜榜挑战哦，而且是喜榜成功啊、很多的好朋友都说他的表演堪称是全程稳如 CD 哦，扎实的唱功和松弛的舞台表现力简直是惊艳全场。而他这几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顺啊，在这个演出的现场，不少的人都在说起他之前的这个抗癌经历。其实呢，他是有家族遗传的郁积综合症的，是和心脏相关的一个问题。后来又查出了梅尼埃病，就是唱高音就会导致他眩晕和幻听。后来呢，就被医生禁止唱歌了。之后又经历了人生当中的痛苦事件，流产，也是给他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打击。在终于满足了自己的心愿，生下了孩子，恢复过来之后，后来又确诊得了乳腺癌，好在终于是治愈了。所以呢，他的出场就好像把自己的经历折叠成了一句又一句的励志名言哦，就是给到我们所有人都说，人生有快乐和痛苦，有灿烂和辉煌，当然也会共存的是失败和遗憾。但是呢，谁能够在经历过那么多事儿之后，还能够去乐观的去活着，还能够去这么的高昂的去唱歌？当然谁也不能够悲观地说未来的人生就是满目荆棘，我们的人生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当我走到最后的话，生命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你究竟坚定地选择自己走的是哪条路。

这是 JCJ， 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我的 party 啊。来自阳光清晨，可你就在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其实你仔细听他的现场演唱和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版，这两天呢天气还是相对比较的闷热啊。今天明天都是闷热多雷雨，五号气温有所回落，也是来自于最近这个全国地区都在轮番登场的什么强对流、强降雨、高温啊，都在轮番登场。我们大家也是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天，西北。

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在四级左右，最高温明天还是在34度，后天呢是多云天气，温度稍稍的缓解了一丢丢，最高温度是在32度啊。飘说一边遛着娃一边在听着阳光清晨，婴儿车里的宝宝睡着了，找了一处阴凉有点微风的地方小坐一会儿，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睡得香香的宝宝可能此时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安全感好满好满。嗯，那是啊，说到安全感，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你吃一顿饭其实就能够基本上知道你所和这个朋友在一起，或者是未来和他在一起是不是能够过到一起走到一起。我觉得哎，就是人和人在一起，你发现没有，就是一顿饭就能够基本上大差不差就能够了解，或者是觉得彼此会不会合拍。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兴一种搭子，对吧，打扑克的搭子，然后吃饭的搭子。我这两天呢在家里面看了一部电影，叫什么呢，就是今年年初上映的，叫做拼桌。哎呀，我个人体会啊，这部电影拍的挺好，就是真的是叫做小制作啊，然后呢小场景，然后它就是从一对饭搭子的相识和靠近切入，继而荡开一笔，就是描摹生活当中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珍贵的瞬间。这部电影的主演呢是江疏影和王传君，哎，就冲着他们我就觉得哎很好看哦。就是非常非常文艺感，然后配角呢包括了像郑云龙啊，就是会唱歌的那个郑云龙，还有李雪琴，还有傅首尔，还有刘佳，嗯，然后这部影片呢，它其实就是把眼光温柔的投到吃饭这件小事上，就是在这一蔬一饭的烟火气儿当中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份情感流动，很好玩。就是王传君演的呢是一个被代码和需求追赶的程序员，江疏影呢演的是一个图书编辑，正在陷入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困境。于是呢，偶然的在一个热门的餐馆，然后两个人都是正好被拼桌拼到了一起，让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交集。于是就在这一餐一饭的陪伴当中，两个人相互靠近，彼此治愈，爱也同样是在无声当中蔓延。然后甚至你会发现这个江疏影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把那样的一个不靠谱的，然后一直以来都是这个依赖他，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把他当备胎的这么一个男朋友，最终给咬着牙给甩了。我觉得他在放弃的那一刻，我都为他紧紧的揪着心，我怕他又心软，然后跟以前每一次一样又重新回了头，然后又去过着那样的一个看不到希望看不到边际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一份好的感情可能就是这样，两个人围坐在一顿饭的餐桌前，慢慢的就把那个我变成了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啊，都基本上能够看得到，就是在未来的日子两个人是不是能够过到一起，是不是能够聊到一起，一起做饭的时候谁去主动切那块洋葱，然后睡觉前谁记得关台灯，散步的时候谁下意识的走到靠近马路的那一侧，这样的一些小小细碎的事情都占据了生活的90%以上，也同样在决定着一段关系的进退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说吃饭见人品，有没有，一碗冒着热气儿的汤面端上桌，一盘还带着过气的青菜摆在面前，所有紧绷的神经好像都会松弛下来，你会自然地挑出不爱吃的葱和姜，会因为这个菜有点咸会皱起眉头，会下意识地把爱吃的那盘菜往自己这边放一放。一顿饭可能不太能够完全定义一个人，但它真的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得出一个人的性格底色、处事习惯，还有藏在细节里面的品质。有空的话你去看看这顿饭的拼桌啊，能够从这个拼桌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也能够看得出他们两个人是如何越靠越近的。然后影片里面有一家长沙的米粉店哦，就在新闸路上，就叫青青长沙米粉，所有的小菜都是当日做，味道比自己在长沙吃到的还要正宗，然后甚至吃辣还是不吃辣，是不是要

把那个辣椒挑出来，恐怕也是两个人究竟能不能够吃到一起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点。弄堂里面的饭菜香，一杯咖啡的浓郁气息，也同样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气味，是在彼此的心和心的靠近当中也能够静静的流淌。嗯，哎呀，这部电影真的是能够让人是慢下来，嗯，真的能够让人慢下来，也同样能够感受得出，就是好像不就是一顿饭吗？但是你却能够感受得出彼此对未来的规划，还有就是彼此三观是不是能够合到一起，认知是不是同频，彼此的心意是不是能够被对方读懂。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再契合的灵魂终究都是要落在这一茶一饭上。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感情这件事儿就是从一起吃一顿饭开始的。嗯，他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是吧？他有没有问你有没有忌口，想吃点啥，就算他来主导点菜也会默默地记下你的喜好，会不会避开你不想吃的葱姜蒜，对吧？这顿饭不需要什么山珍海味，也不要什么烛光晚餐做点缀，只要能够把手机放到一边，认真的去吃眼前的食物，去聊一聊大家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嗯。

你就要一定用用这个戴森吹风机啊。戴森吹风机里面是独有的超高速马达，风量能够达到普通吹风机的3倍，能够快速的吹干头发。有了它，再也不用为这头发久吹不干而烦恼啊。而且呢，这个戴森是3档风速、4档风温能够调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专属的吹发模式，实现真正的高速又柔软的吹发自由。如果要是吹干了以后呢，你还可以温温柔柔的去给自己去梳一个高颅顶啊，稍稍的去给自己把头发可以把它给拱高一点啊，就有了高颅顶也同样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呢，戴森吹风机很多朋友之前为什么没有买呢？就是因为对价格望而却步，这官网都要2-3千，甚至还有3-4千的。那我们今天不搞虚的，直接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到手价只要1399，只要1399。因为呢是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地的欧洲市场的欧版哦，所以你可以直接放放心心的用，因为它不需要转换器，国内直接有那种圆孔接线板，你就可以直接用。下单有惊喜，今天还送给大家原装的戴森气囊梳哦，这个梳子呢，你每天早上这个来回把头发来回这么梳一梳，它也能够给你梳出这个头发蓬蓬松松的样子。而且呢，还帮大家配了4个风嘴啊，所以不管你是想快速吹干头呢，还是想要给自己去吹个高颅顶做个造型呢，通通都能够用得上，你就直接放放心心的用啊。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

0: 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戴森，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戴森，赶快下手。戴是这个穿衣戴帽的戴，戴帽子的戴，然后森呢是森林的森，戴森两个字发送出去就能够收到我们的链接啊。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都记得坚持服用营养屋叶黄素。到了6月6号爱眼日，又恰逢年终大促，厂家拿出前所未有的补贴来回馈广大听众，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色素，能够吸收蓝光、抗氧化，保护视网膜细胞免受光损伤和氧化应激。对于因为长期用眼疲劳、蓝光暴露导致的视疲劳、视物模糊，叶黄素的坚持服用可以明显感受到视觉的舒适度。爱眼日加大促，回馈力度超前，官网238元一瓶，限半年周期装6瓶，594，再加送2瓶，2个月的用量，非常实在的回馈，单瓶仅需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刘先生说，营养物的叶黄素很好的，它不是单纯的只补充叶黄素，是5合1的配方。对，它的全名叫做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叶黄素含量高达每百克1070毫克，远超市场同类产品，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给眼睛放松，给眼睛营养很重要，赶紧吃起来。本次大促单瓶仅需70多，等于官网打了3折，而且都是新日期，放心订放心囤，但一个要求，就是每天2粒要坚持吃。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用音乐做早餐，从现在开始你轻松惬意的一天吧。清晨的第一道曙光来自于阳光清城，和邓黄一起体会夏日里的小清新。975阳光清城，一种习惯，自自然然。
0: 哎，这是阳光清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6月3号，这是星期三啊，小周末。刚刚有朋友说拼桌这电影看了，真好看啊，不错不错。嗯，这说到这个吃饭啊啥的，我们也同样这个能吃到一起。当然了，还有就是口腔健康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自己要给自己好好认认真真的要去托底。就你说健康这件事儿，谁给谁去负责任？那除了自己还有谁啊？对吧？不能够每天都是别人在旁边帮你去这个提醒着，或者是照顾着。这个一个人终究还是要好好的去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责任啊。那明明每天都在认真刷牙，为什么这个口腔的问题还是这么多啊？什么口气啦，还有出血啦、牙周炎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所以呢，你可以试试看啊，就是我现在也在用的一款双极水啊。这个双极水是啥呢？它是一款漱口液啊，抗菌漱口液。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理呢？它直接能够在你咕噜咕噜，就是你早晚刷牙或者是吃过东西以后啊，你咕噜咕噜把这个含到嘴巴里面，你漱口漱个30秒钟，就咕咕嘴啊，咕个嘴，咕咕三十秒，你把它吐掉，就是在这30秒时间里面，它能够帮你杀灭99.99%的口腔致病菌啊，不是靠什么其他的一些香味儿去盖掉你的嘴巴的问题，而是从根源把这个致臭菌分解掉，而且还能够靶向清除幽门螺杆菌。那很多人都有幽门的问题啊，所以这也是经过口口传播的，你可以使用一下就是这款漱口水，至少给自

一个托底，给自己一道健康的保障。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价呢是118，拿到手多少瓶呢？280毫升的两大瓶，真的很大哦，就是有一个牙膏管那么长，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瓶口啊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壮实，所以呢容量很大，280毫升是两大瓶，另外还再多送你100毫升的两小瓶啊，大瓶放家，小瓶放办公室或者随身放包里面放车上都非常非常的方便，随时都要可以咕咕嘴啊。你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直接118拿到手4瓶子哦，你可以慢慢用啊。这两天还有不少的朋友说家里面也该是要换换被子了，这个对于贴身的东西就像内衣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床品啊都是要选好一点的用。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孟非牌的可水洗蚕丝被，100%的中长蚕丝手工拉制，25层手工拉丝层层铺叠，就不会造成盖一段时间就结块的这种情况，所以你尽管放放心心用，而且你用过之后呢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会有味道啦或者什么有汗啦等等啊，你都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直接把它塞进去去洗一洗，洗过之后晾干哦，它又是还是像原来一样没洗之前柔光缎面质感哦，柔柔软软舒舒服服清清凉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我们今天帮大家把这床被子的吊牌价1699打掉1000，直接帮你拿到手的是这个零头价，只要699就可以拿到一床漂漂亮亮的柔光缎面，而且是这个拉长蚕丝蛋白纤维的轻盈柔软又透气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啊。另外还配水洗网兜和红色皮革礼包啊，非常非常适合就是赠人或者是自己留着用啊。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如果你标注一下你是听了我们的节目阳光清晨，你标一下邓子啊，然后还再多送你一对这个蚕丝枕套啊，天丝枕套，你可以放放心心的就是躺在那个柔柔软软的这个枕头上，然后还有就身上盖着凉凉爽爽软软的非常贴肤的这样的一床蚕丝被哦。

0: 这听到来自苏慧伦唱出的歌就叫鸭子啊，又非常轻盈的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啊。很多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清爽干净，不正是一种最好的高级的修行吗？吃健康的食物，保持好身材，定期拍照记录，写写东西，阅读旅行，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去做一点成绩出来，不用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认为对的就去做，拿到结果无需自证，只是不要太辜负了自己啊。期待着明天早上继续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的阳光倾城。
1: 接下来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人生步入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且所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宏华所演唱的《好好爱我》，是一首很经典的情歌哈。很多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费翔翻唱过啊，凤飞飞的原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宏华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正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的流光飞舞，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明两天呢，比较的闷热，而且呢多雷雨哈。那五号的气温会回落一些，那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3度到34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22度到32度。好，这里是经典975，让我们放松心情，在上午的时光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流光飞舞。今天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呢，在六月份的时候哪些事情会带给你好心情。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中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啊。节目中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带来的一首《我到外地去看你》，经典975，我们一路同行。

0: 正当时。
1: 有朋友告诉我说，听我们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很多时候感觉到烦躁的时候，立刻心就能够舒缓下来。那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栏目可以带给更多朋友在夏日里面的一份清凉。好，我们在今天刚刚提到了玄武湖的这个荷花哈，那慧慧，谢谢你的立刻的分享。荷花，玄武湖精灵盆栽里的已经开了，而且发了一组图片，非常的好，拍的就是夏日里面的那种亭亭玉立，荷叶甜甜，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观赏的六月的植物。确实在南京呢，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赏荷的，而玄武湖的荷花呢，应该说是在清代的时候就被列入中国八大赏荷圣地了。如今在玄武湖种植的荷花已经近500亩啊，主要是在这个翠红堤，还有太平门的赏荷的栈道，包括和平门的这个湿地等等的区域，还有刚才我们的好朋友提到的金陵盆景园，这个盆栽的荷花已经都开了。精品荷花现在悄然开放之后呢，含笑

矗立着，那种娇羞欲语的这种状态真的是惹人喜爱啊。盆栽的荷花花瓣鲜艳而且晶莹剔透，薄如蝉翼，花朵呢又像是牡丹一样的艳如桃花，灿如牡丹，花色百变，花样也非常的多，所以盆栽的这种精品的荷花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谢谢我们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今天的慢生活就是慢下脚步去你喜欢的赏荷地去看一看咯。南京首推的就是玄武湖。而且每年到了荷花季的时候，很多人到玄武湖去观荷，也会特别期待并蒂莲的出现。作为荷花当中的珍品，并蒂莲生成的概率真的是太低太低了，只有10万分之1，而且是没有办法人工培育的。所以近年来玄武湖每年都可以发现这个并蒂莲的身影啊，这是一份夏日里面的惊喜。所以今年我们也一起来期待吧。也许不期而遇的那份惊喜可以让我们快乐好几天。今年呢，在景区当中还全新上新了并蒂莲的主题游船，船身是粉色为主色调的，点缀着并蒂莲与爱心的元素哈。那船舱的空间呢也比较的宽敞通透，尤其是夏天啊，如果是想要去在水上游的话，我觉得选择这样的船舱是非常舒服的，而且搭配柔软的这个皮质的座椅啊，氛围感也拉满了。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6月份开始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期待玄武湖的荷花，更期待的是并蒂莲的绽放哦。

统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记录整理啊，写下来再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还有就是当你觉得哇，这个情绪绷不住了，想要发火的时候，这时候在心里面默默的数五个数再开口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数一数。然后数数的话呢，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冲动哈，按下一个暂停键的，让上头的情绪逐渐的回落一点，让自己的控制力和理性的思考能力能够回归啊，这也是增强我们前额叶的一个好习惯。当你觉得绷不住的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默默的数数字哈，看看你数到第几，情绪就缓和下来了呢？每个人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好，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崔太菁的一首歌曲啊，这首老歌每次听情绪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心情可以调整得很好啊。这首歌名字叫做《爱像什么》。

0: 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的全国爱眼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屋品牌玉菊叶黄素胶囊在半价的基础上发放补贴，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享受优惠。尤其推荐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质含量是市场同类产品的3到4倍，它能够吸收大部分入射的蓝紫光，有效减少光损伤，清除自由基，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延缓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质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这款产品更有美瞳之果、月菊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营养屋这款产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目前服用者反馈效果非常好。本次爱眼日补贴短暂推行，六号会全部结束。594不是6瓶，是8瓶，请马上拨打4007106109。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欢迎回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我们的流光飞舞，大家的老朋友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流光飞舞啊！今天我们的保养密码呢，来说到的是前额叶这个密码。那说到这大脑当中的前额叶啊，对我们的情绪的调节啊，对我们应对压力啊，包括做事情的这个规律性啊，生活的有序啊，内心的稳定啊，都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啊，包括抑制我们的冲动啊，所以就是要调节前额叶，可以从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小习惯开始培养啊。把它调节一下哈，那增强一下我们的前额叶的功能。那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说一些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小事儿。我们继续来说哈，每天你都可以做一件需要忍住不做的事儿啊。每一次忍住都是对自己自控力的一个锻炼呢、啊，让你更容易摆脱冲动或者是习惯性的分心。比如说你在坐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坐地铁啊，你就把这个手机就放在包里面啊，就不拿出来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你知道吗？是在增强我们的前额叶哦。然后在做决定之前，你可以问问自己还有什么选项呢？主动去拓展一些选项，能够激活认知的灵活性啊，帮你能够跳出非此即彼的这个思维的惯性啊，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所以在做决定之前，你可以问问自己还有什么样的选项呢？这个拓展自己的这个选项和认知啊，激活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的认知的灵活度，我觉得王菲做的就很好呀。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他可以去融入到这个西北的秦腔的演唱，哎，我觉得这是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拓展啊，非常非常的好。已经到这把年纪了，他仍然可以去拓展一下自己认知的灵活性啊，我觉得他的前额叶功能是很强大的。好，继续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往下说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到饭店里面啊，或者是观察一下啊，包括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放下手机呢，专注一下咀嚼呢啊。我记得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他还没有开始用手机，然后他就观察到饭店里面去观察大家吃饭的时候都在看手机，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先吃手机呢？当然这个是一个还没有开始这个使用手机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童言无忌的这样的一句话，但是确实作为成年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如果我们可以克制一下啊，吃饭的时候把它放下啊，走路的时候不想东想西的专心的走路专心的吃饭，哎，这其实你知道吗，也是增强我们的前额叶哦。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你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听到的歌曲翻唱作品《爱的代价》。

0: 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苦情歌手啊张宇打来的歌曲啊。那么九十年代听他的歌的时候，真的是真的好苦啊。但是当年的苦，现在想一想，也不都过去了吗？这就是歌声沉淀岁月给我们的感悟啊。回心转意，来自于张宇所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
1: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0: 好，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前额叶，增强前额叶，其实从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小习惯就可以去调剂，去增强它。我们说到的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些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就是在睡前你可以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在脑子里面回顾一下今天所做过的事。回顾和整理一天的经历，其实也是可以增强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反思的能力哈，去增强我们的前额叶的功能的啊，你会很清楚自己把时间花在哪儿了，明天自然就会知道。

是可以训练任务切换和目标的维持的能力的，去减少效率的这个耗损和错误，尤其是现在受到这个手机啊各方面信息的这个干扰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会多线程的进行，那这个时候不妨可以先停几秒钟，选一件做完之后再去做另一件，做完另一件之后再去做接下来的一件啊。那么同时做两件事情，往往两件都做不好，所以先停一下，定一个顺序，先做完这件，然后再做另一件，反而会更快一些。其实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实践啊，也许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做过，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受到很多的这个信息的干扰啊，其实我们到了中年之后反而要更加有意识的去增强一下前额叶的功能了，所以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提示，小小的习惯的重新的培养，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好，供您进行参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关键是实践。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放松我们的前额叶皮质，或者说是让我们心情找到一个放松的出口。这是邓丽君的歌声，非常舒缓的一首代表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还是 Top 20 啊，就是前20首或者是前10首就是最受欢迎的邓丽君的歌曲，大家选出来最终的结果，第一名就是刚刚我们所播放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现在听来呢，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缓，可以放松我们神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啊。从更加科学精准的话来说呢，就是降低我们的压力激素哈，皮质醇水平下降，那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放松，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我们找到这些情绪调节的方式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那今天我们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呢，也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就是在六月份哪些事儿可以给你带来好的心情、好的状态。有朋友说过几天就是自己家小朋友的生日了，所以心情真的特别的好哈。那也祝小朋友生日快乐啊！甜甜的留言说，六月正是芒种节气哈，过两天六月五号的时候，星期五就是芒种节气了。执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呢用端午节的粽香、世界杯的精彩来犒劳自己啊，犒赏自己。哎，我觉得这段留言非常的棒哈。生活当中有张有弛，有松有紧啊，这样找到自己最适合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今天给大家精选的好物啊，也千万不要错过了。你现在就可以登录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戴森两个字，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戴森的吹风机啊。戴森吹风机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好用，而且真的是用过戴森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用其他的，因为它里面独有的这个超高速的马达哈，风量真的是达到普通吹风机的3倍，快速的就能够吹干头发了。其实我们吹头发的时间越短，对于头发的伤害就越少，所以选择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吹风机，对我们保养头发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咯。那戴森呢，3档风速、4档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你关键是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提供的这个产品当中可以得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到手价，因为平时的话官网旗舰店的官网是要2000多的戴森的吹风机还是平时很贵的啊。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之后呢，到手价只要1399，那相当于是便宜了600-700块钱，真的还是非常性价比高的一件事情。我们跨境直采，来自于马来西亚产地欧洲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哈。那圆形的插头，但是不需要转换器的，那国内直接有这个圆孔的插板就直接可以用了。好，今天下单的话呢，还有惊喜送给大家，原装的戴森的气囊梳，非常的好用，用它来梳头发呢不毛躁，而且是不起静电的哈。1399，我们今天给到的价格包邮到家，而且还配了4个风嘴，不管你是想快速的吹干还是出门做一个简单的造型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屋一码在官网注册验证，绝对的放心哦。好，就是这么一批货，大家想要的话赶紧要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戴森两个字立刻去抢购哟。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的就是邓丽君的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将近20年前，我们曾经和听众朋友做过一个活动哈，那就是你最喜欢听的邓丽君的歌曲的这样的一个评选。当时我们选出了 Top 10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踏着年代金曲的节奏，我们听到的复古的歌曲啊，这是来自 Bernie M， 来自于德国的一支组合，在 disco 年代非常风行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Sunny 阳光。好，希望歌曲的节奏可以给你带来阳光般的心情哦。正在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

好，继续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公告牌冠军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以海豚音的公主海豚音哈来著称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我们听到他的这一首 Someday 某一天，公告牌的 Number One。

好，两首节奏强烈的作品之后，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北欧瑞典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Sophie Samani。 我曾经在现场看过他两次啊，相隔10年， Sophie Samani 给我的感觉依然是带着北欧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海风，就像是坐在梅兰湖边，吹着清冷的风，听见他的声音，甜美当中的清冽，一下子可以钻到你的心底，非常的舒服。 Sophie Samani 所演唱的这一首《回家》（Going Home）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好，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9点到11点钟，我们的流光飞舞。六月份让我们心情愉悦的事情真的是很多，有朋友说天气热，吃着爽口的冰淇淋，心情一下子就美起来了。还有朋友说能拿到一笔小奖金，嘿，心情肯定是老美的了。好，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期待的接下来这件事也很美哦。6月12号到6月14号，大家非常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即将要开场了，就在盱眙的龙虾节。

的广场，去年啊、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游客啊，吃货呀，都来到了这个正宗的西域龙虾节当中，应该说妥妥的全国的吃货的一个大集结。那么今年呢，同样也是一次性的可以去解锁所有的招牌的这个龙虾店哈，一站式的去炫遍地道的风味，而且三天连嗨，嘉宾阵容也是很炸场，视听味蕾你可以说是双丰收。所以南京自驾到盱眙的话呢，非常快啊，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和朋友一起结伴同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件事情啊。这样的一个快乐可以让我们持续整个夏天。好，那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大家，要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了。我们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如果是这个结伴出行轻体验的游客，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最低票价的168元，因为它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呢它是在看台区啊、没有人群的遮挡，所以观看舞台啊演出啊就更加的沉浸式的，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适合结伴出行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啊。而且这个你还可以选择这 A 区或者是 B 区有固定座位的，那么票价呢 ？B 区的话228元每人 ，A 区的话是288元每人，按照票上的桌号都是一票一座的，凭票入座。那么所有的门票哈，不管你是168、228还是288，都是含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而且给大家准备了龙虾的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那赶紧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购票的方式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正在收听海燕节目的朋友可以回复海燕两个字，直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活动现场去兑换纸质的门票哈。6月12号到6月14号，看一看时间安排好了，我们一起前往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让我们一起相约在地道的盱眙龙虾节现场啊，一起嗨翻整个六月。好，想好的事情就去做。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歌是今天节目尾声送出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今天特别谢谢大家发来的这个玄武湖的精灵盆栽里面的荷花，荷花开了，又是一年最美的荷月。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分享和交流。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陈绮贞的《告诉我》。我是主持人海燕，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新月。让我们一起用音乐捧起热爱暖时光。今天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你是一个有点丢三落四的大迷糊，还是一个心细如发的小电脑？哎，欢迎你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来讨论讨论关于你最近觉得自己记忆力如何这个话题。好，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可以给新月留言。我们节目的开场听到郭靖的这首《在树上唱歌》。想

0: 素，能够吸收蓝光，抗氧化，保护视网膜细胞免受光损伤和氧化应激。对于因为长期用眼疲劳、蓝光暴露导致的视疲劳、视物模糊，叶黄素的坚持服用可以明显感受到视觉的舒适度。爱眼日加大促回馈力度超前，官网238元一瓶，限半年周期装6瓶594，再加送2瓶，两个月的用量，非常实在的回馈，单瓶仅需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刘先生说，营养物的叶黄素很好的，它不是单纯的只补充叶黄素，是五合一的配方。对，它的全名叫做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叶黄素含量高达每百克1070毫克，远超市场同类产品，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给眼睛放松，给眼睛营养很重要，赶紧吃起来。本次大促单品仅需70多，等于官网打了3折，而且都是新日期，放心订放心囤，但一个要求，就是每天2粒，要坚持吃。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我是新月。我就想问问你，在生活中啊，你是一个经常容易忘事儿的大迷糊，还是一个依然心细如发的人？其实怎么说呢？心思细腻的人啊，总是在留心着生活的点点滴滴，用心的找寻着美好，做起事情来啊，好像更加的怎么说呢？好像是就像自己大脑里面有一个备忘录啊。那么但是容易犯迷糊的朋友，也因为这一份迷糊少了细碎的牵绊，更加拥有自在的人生节奏。好，我们接着听到牛奶咖啡的这首《去寻找》，找到属于我们自我的节奏才最重要。

这里是完美生活， 我是DJ星月， 让我和大家分享好物。 今天带来戴森吹风机， 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 回复戴森两个字 就可以购买了。 吹风机界的王者戴森吹风机， 它在官网价格要2000多。 今天呢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到手只要1399元。 跨境直采EU1码， 可在官网注册。 国内官旗呢都要2000多。 那么我们是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地， 欧洲市场版本， 就是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你也不需要转换器，国内直接有圆孔插板就能用，价格真的很香啊。 1399 戴森吹风机就给您包邮到家了。 今天下单呢还加送价值200多的气囊书， 福利有限，限量福利。 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戴森两个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哦。

0: Tha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金管家装饰。
7: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8: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9: 说设计，
10: 说知识，
11: 说专业，
12: 说态度。
8: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13: 时间来到11:30，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和大家一起聊聊家装的一些门门道道。请出的是我们南京金管家的著名设计师王博老师。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新宇老师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13: 欢迎王博。王博最近一直都特别忙啊，所以说其实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次数是叫屈指可数啊，
14: 还真是。
13: 但是王博老师设计过很多非常好看的作品哈，然后尤其是在我有机会到了王博老师的个人工作室之后，在看到王博老师的很多电脑里面的作品，我就一直在那儿惊叹，哎，这个风格我喜欢，哎呀，这个好看，哎呀，这个好看。你看，我就发现，就是对你的崇拜之情又来了，又多了很多。
14: 太感谢新宇老师了，新宇老师呢，在百忙之中啊，还抽空去去我们的工作室，
13: 我就是为了看你的作品。
14: 哎呦，太感谢了！其实替我们听众朋友去看的，是不是？
13: 因为我其实对，确实，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对家装这件事情，我是挺感兴趣的。括号，我对一些细节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我对设计，我对美感搭配，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实用的那些巧思啊，我是很感兴趣的。
14: 其实新宇老师代表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对共同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朋友呢，在装修之前呢，他都会考虑，我要不要去做深入研究？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不是搞装修的，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装修呢，它是有时间标签的。你可能在这个阶段研究得很透彻，
1: 嗯，
0: 但是呢，过到来年这个时候，也许你前面的一些想法就会过时了。所以我们的装修呢，它是要与时俱进的，不断的去更新迭代。那孙勇老师呢，刚才讲的，其实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装修的时候，你只要关注几个点，它的实用性啊，这个房子呢，装出来之后它的美感什么样子，是否能符合我的审美，这个呢，我觉得是不变的。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我相信啊，你在某一个节点和下一个节点喜欢东西，有可能会有一些微妙变化，但是大体上从核心来讲它是不变的。就像新勇老师，你可能在上个阶段比较喜欢意式极简，是不是？那这个阶段的话，你喜欢什么？
1: 我突然觉得复古也挺好看的，
0: 中古风也不错，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还是有个核心点，就是对家的这种温暖和温度追求还是一致的。对实用性要求还是不是一致的？
1: 对，
0: 功能要求还是不是一致？
1: 最好是把家里的杂物都能够通通藏起来，最好是一面一面墙看上去特别的完整，
0: 特别的完整。
1: 然后最好是我储物功能也很多，但同时呢，我的屋子显得更大了。
0: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子的要求始终不变，
1: 是吧？大家的想法是不是类似啊？
0: 变的是什么？变的无非就是我在这个阶段和下个阶段，我对这个美的这种理解是不一样的。那如果理解不一样，说明是好事情啊，说明你提升了，说明进化了啊，对美的要追求越来越高了。
1: 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人嘛，想法都是多变的啊，就会这样那样的，觉得都是美，都可以欣赏。所以到最后呢，如果是真是让我来选，还是要颇费一番心思的，因为千万别选择纠结症。
0: 这不会的，我那儿呢有很多设计好的装修案例，新勇老师也看到。其实新勇老师那天看的很少啊，只是我很少一部分。我呢在那边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工作室，我会一样一样带你去看。那这个花费一两个小时看我的案例，一点点去分析，也是看不完的，特别多啊。但大家如果说最近有空啊，可以到我们的总部汉城门大街八号。我和赵善明的工作室都在刚刚讲的这个位置的二楼。我在东南面。我们的善明呢是在正南面。我们两个离得特别近啊。如果说你说我最近想装修，我想看一下你们做好的一些案例，和最新的一些设计案例，那我可以带大家一起过一遍，顺便呢把我们金管家目前做的这些工艺，以及用的辅料和主材，详细的带你去看一下。大家记得啊，如果来之前呢，为了更好的体验，和我们月月联系一下，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FM 35315，加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跟月月讲一下，你说我的房子在哪个小区。因为目前来讲，我们金管家在正在施工的工地还是蛮多的。我估计同时在有几百家在做，这数量还是蛮多的。
1: 所以想要看工地那太方便了，大家可以找到设计师啊，找到王波老师，你跟他说，王波老师，我不仅要看你的设计图，看你的这个完工图，我还要看真实的现场，我能不能到现场去身临其境一下？
0: 非常欢迎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正在研究装修，正在计划装修。你像我前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一位975的听众朋友，房子在高校新村，我去他家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客厅的电视柜上面摆了一个很复古的小收音机，他说我最喜欢听975，听新勇老师的节目，
1: 感动啊，
0: 真的是感动。我当时我讲啊，我们这位朋友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热情啊，然后跟我讲了介绍他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和这个房子接下来的一些感想，然后让我们呢给他做一个规划，那对我们也非常信任。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在中间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是像房子啊，最近像很多老房不是在翻新嘛，还有好多最近的二手房不是。最近成交还是确实很多啊，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最近的二手房交易中心全好多人在里面在谈，所以他最近买了二手房之后呢，房子计划装修可以先去考察考察，多去比较，多去看，因为现在装修很多朋友他可能经历了10年8年，甚至上一次装修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很长时间没有去更新自己的信息库了，那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可以把我们金管家做成一个比较的一站啊，你不一定说我来到金管家之后我就一定要找金管家，我找金管家王博，我可以去把它做个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上门给您出个前期的方案加上一个预算，我们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在您做到心里有底之后，您觉得合适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跟你去沟通很多一些细节，包括跟你做一些详细的介绍，我个人的一些案例啊， 包括我们在世的一些工地啊，
1: 嗯，
0: 哪个地方对吧？哪对哪？然后您家附近有哪些工地正在做的？
1: 嗯，
0: 你可以去看看嘛，对吧？看看我们今晚要做的是不是像广播中讲的，
1: 嗯，
0: 哎，是不是面面俱到？
1: 嗯，
0: 是不是令你满意的？我们不能说自己是最好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很，我们绝对是很真实的。
1: 我个人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金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啊，就是其实挺大的，有点像一个小型的这个家装博览馆。
0: 嗯，
1: 但是呢，我真正身在其中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温馨啊，也很现代。一改以前啊，去看那个专门的那种，就是像装饰城，
0: 装饰城，嗯，
1: 对，那种区别。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以前呢，去装饰城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感觉到，它是一间一间一间，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排布是一条一条一条，
0: 哎，
1: 那就是你在逛商店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我去了金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以后，我觉得它是融为一体的，因为它就像一个家一样，整个的空间全都是没有阻隔的。
0: 嗯，
1: 啊，不管是展示瓷砖、展示地板、展示卫浴、展示家具、展示这个软装，
0: 嗯，
1: 它都是在一个大的空间里，让你觉得你可以自由穿梭的，
0: 身临其境。
1: 对，因此呢，我在这个里面呢，我会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不完全是来参观商品的感觉
0: 啊，感觉好像是被家包裹的感觉，是吗？
1: 哎，对，是的，是的，
0: 有温度嘛？啊，
1: 嗯，对，而且就是，就是对那种比如说地板的感受啊，
0: 嗯，
1: 地砖的感受，我就会更直觉一些，就是，不用我再去想象，然后呢，他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受。
0: 那我非常感谢新宇老师啊，对我设计的认可，因为我们金管家设计动线就是我来做的，
1: 啊，真的，啊？对啊，以前你说过，但是呢，我的印象并不深，那么因为这次参观过以后，我会觉得哇，这个感觉，它就是很融合。然后你说的这个动线，就是我在其中走着，我就觉得哎，它有一点移步换景的感觉了。然后呢，同时呢，我那么大，但是却不让我觉得它，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很自如。
0: 对，不会让你感觉在里面很空，是吧？不会让你感觉在里面就是很硬邦邦的。
1: 对，就是，
0: 就像逛商场那种感觉，不是的，而是就是好像是在逛一个，很多小家融合在一起，一个大家的感觉。
1: 对，就好像是一个一个家的空间就在我身边，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展示了。
0: 当时我在设计这个整体空间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我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那种感受，因为我每次设计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1: 嗯，
0: 我是更希望假设这个空间是我走在里面，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1: 嗯，
0: 家装的和工装的，不管是家装工装啊，它都是有共性的。
1: 嗯，
0: 首先我们考虑的是整个空间的布局。
1: 嗯，
0: 第二个呢，一旦布局定好之后，整个空间的动线即将规划好，这个动线好了之后呢，我就会想象模拟我走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我的左边和右边和正前方，它是什么样的情景会展示出来的啊？那从我们开始设计到这个啊，汉中大街8号8000平方的展厅落地，你知道花的时间有多久吗？
1: 嗯，
0: 其实才一个多月就搞定了。
1: 对，我听说了，那个时候你们装修的时候速度特别快，
0: 非常快，
1: 是重装，因为在我们一开始刚到我们台来合作节目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模样。
0: 对对对，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些改进，
1: 重装升级。
0: 哎，从一楼其实改了有2到3次了，但是每一次呢，我都是，花了应该说很短的时间，然后用很高的效率把这里面重新规划了一遍。那这也是我的天赋之一啊。我是空间想象力比较好的。
1: 确实的。
0: 啊，那我是习惯性的，就是说空间呢，空间的规划这一块，我应该说是我的强项。
1: 嗯，
0: 这我也毛遂自荐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户型比较难的，不知道怎么去改的，不管您是大户型还是很小的户型，试着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哎，你说我确实想不出来怎么搞，或者是看了很多设计公司，觉得都不太满意，你可以把我们做成一个比较对象，不管是家装工装都是可以来咨询。
1: 对，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朋友啊，其实不管是家装，可能你有工装的需求，你也可以找王波老师啊，这是非常专业啊。
0: 我在西兰里有一家工装正在做，做差不多了，是一个几百平方的一个建筑，古建筑，然后里面呢是一个三进院的这样的一个中式建筑，也是个文保项目，目前的话基本上也做差不多了。
1: 对，我记得你好像说那个项目你设计和推进的非常快，
0: 非常快，大概也就一个多月，一个月多点时间，基本就完工了。
1: 哇，那大家如果真有工装需求的话，找王波老师可以帮您快速推进，而且还是保质保量，对吧？
0: 是的。
1: 那大家可以去那儿玩玩啊，我觉得那个地方感觉应该很棒。
0: 对，在那边呢有吃的喝的，然后转转，对吧？ 这个我顺便啊，正好如果路过我们的项目，
1: 嗯，
0: 你可以在门口或者敲门去看一下。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在逛西南里的时候遇见这个建筑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定位的。
1: 哦，对，那大家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
0: 啊、
1: 对你加了以后呢，你跟他聊这个话题，或者跟他说你找王博老师，
0: 嗯、
1: 然后来，哎，我正好在西南里，对吧？
0: 哎哎、对
1: 兴之所至啊，然后。尽兴而去，也很好啊。然后呢，大家我们对自己的家有什么觉得要重新装修的需求？因为现在这个时节特别好，
0: 非常好，
1: 这个天气也很好。嗯、那么这个时候装修呢、嗯，其实就是说把所有的琐碎细节、设计等等的内容全部放到最前面来做。
0: 嗯，前置化，
1: 前置。然后呢，大家就是跟设计老师啊，跟王博啊。就是一起好好的聊，彻底的聊，聊透彻了、
0: 嗯、
1: 所有的设计全部你满意了以后，大家再去考虑说最终的细节的报价。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也不是说一开始你就不知道报价了。
0: 啊、我们一开始有一个意向性的报价、
1: 嗯、
0: 这个报价呢就是让你做到心里有底。
1: 嗯，
0: 因为每一位朋友他来金管家的时候他会想啊，金管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是吧、
1: 嗯、
0: 我去这边的话消费大概花多少钱。
1: 嗯，
0: 每一家都会自己有个小账本、
1: 嗯、
0: 我们会帮你去梳理的。
1: 嗯，
0: 我会告诉你哦，您家的这个房子装修按照硬装花多少钱。
1: 嗯，
0: 那么软装花多少钱，在这个预算里面有哪些是包含的，
1: 嗯，
0: 哪些是额外的，额外的需要花费总体是多少费用。最终的话对于您来说的话，你肯定是考虑到我既然装修我肯定考虑一个总账。
1: 嗯，
0: 啊，那这个总账的话正好是能符合自己的预算。
1: 嗯，
0: 那就 OK， 那说明咱们是非常匹配的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哎，你说金管家这个报价做出来之后呢我看不上、
1: 嗯、
0: 对吧，那也没关系嘛，对吧，这个东西交个朋友。如果说哎，金管家这个做的确实很实在，因为我们是清单式报价，
1: 嗯，
0: 每一项都是列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所花费的每分钱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啊，要做到心里有底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很不太推荐做套餐，为什么呢？套餐都是按照房子的外框面积乘以一个固定的一个单价，
1: 就有点像我们就是精装修啊，大家可以算，可能平均每平方花3000还是花5000，
0: 对，
1: 花4000这样的这种。
0: 对，但那种做法就有什么问题呢？就做出来之后，首先是不够个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些存在一些漏项。那你是想象不到的，对于我们非专业的业主来讲，你如果说看到一个套餐报价，你容易很容易犯迷糊的、
1: 嗯、
0: 你貌似感觉好像里面东西都有、
1: 嗯、
0: 但是事实上的话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是遇到像我们专业的啊、
1: 嗯、
0: 我一看里面漏洞百出
1: 哦、
0: 那就很麻烦。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朋友他不是专业的，
1: 嗯，对，
0: 就很容易最后呢产生一些纠纷、
1: 嗯、
0: 那我们呢是把这些难题前置化了，
1: 嗯，
0: 只做清单式报价，
1: 嗯，
0: 把所有的房子里面该做的项目和所对应的位置一项一项罗列出来，和所发生的工作量，我们的工作量是按照房子套利实际面积来计费的。
1: 嗯，
0: 你房子比如说举个例子啊，100个平方建筑面积，
1: 嗯，
0: 但事实上我在测量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按照80平方来计算的。
1: 嗯，因为它的使用面积，
0: 公摊面积去掉，再把墙体面积去掉，最终的话实际的面积，那就是你房子的最终的造价的面积。
1: 嗯，
0: 不会多收你一分钱的啊。这样子的话，给大家做到公平公正，然后合理消费，是吧？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是哎最近房子在装修了，听王博讲的还行是吧？
1: 嗯，
0: 你可以啊试着和我们联系一下，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
1: 嗯，
0: 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号。我刚报有点快，可能有的朋友说哎我听不清楚、啊。
1: 我来说一下，小写字母 FM 35315，您把您的微信打开来，然后呢，上面有一个添加新朋友啊，添加新朋友，然后你输入月月的微信号 FM 小写的哦，小写字母 FM 35315，然后你就加上月月的微信了，你就跟他交流一下啊，有什么具体的细节啊、需求啊，甚至你想要谁是谁的微信啊，想要大白的，
0: 嗯，
1: 啊，赵山明的、王博的等等的，你都可以跟月月交流啊。
0: 是的。
1: 不过话又说回来，王博老师，我觉得做设计师和说话这两件事儿，肯定前者是你的长项吧？
0: 我觉得是的。其实我个人的沟通呢，其实一般般。说实话啊，
1: 嗯，不，我觉得您的交流非常的细，非常的缜密，而且呢有条不紊。但是呢，我看了你的设计作品，我觉得在做设计这件事情，那肯定那当然是术业有专攻的。
0: 对，我做的设计和我的性格好像有点不相似啊。我的性格给人感觉是挺沉闷的一个人，是不是？
1: 不，沉静。
0: 那沉静是吧？
1: 啊，
0: 谢谢谢谢。
1: 嗯，
0: 金星老师用的词特别恰当。
1: 摩羯座沉静。
0: 沉静啊。但是我的这个设计呢，其实还是有点奔放的，就是趋向于什么呢？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就会能提供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就能做到什么。
1: 嗯，
0: 我也不会说是只针对一种装修风格去做。 各式各样的装修的风格我都可以满足，并且呢每一种装修风格它的核心要素我都是可以去完整的把它理解很透，同时用到你家可以方便你去落地，
1: 也就是以客户需求为本
0: 啊。是的啊，更人性化的一些设计，
1: 嗯，
0: 这也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去交流的。
1: 哎，好，我们今天

0: 王波老师又跟大家讲更人性化的设计，哎，这个我觉得好听，
1: 是吧？啊，因为我觉得房子嘛，都是以人为本嘛，为人服务的，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带一个字，就是人性化啊。
0: 嗯，
1: 所以呢，作为我们来讲呢，经常呢，我们会遇到很多案例。
0: 嗯，
1: 那很多朋友讲了，我只关心这里面的一些空间布局，然后只关心风格。其实我个人觉得，人性化的设计啊，是作为整个空间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那首先我要考虑一些无障碍的动线设计，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那家里面老人的话就怕磕磕碰碰的，是吧？
0: 嗯。
1: 孩子呢就怕碰到一些尖锐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地面铺装的时候呢，我尽量的去做那些无高差。
0: 嗯。
1: 即使有一些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卫生间和过道之间，
0: 嗯，
1: 那肯定会存在一点点小误差。
0: 嗯，
1: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卫生间是需要里面有水嘛，需要有一点点的下沉。
0: 嗯，
1: 那这个门槛的高度呢，控制小于啊5毫米左右。
0: 嗯，
1: 大概半个米粒那么大，所以说这个误差尽量控制小。
0: 嗯，
1: 那像家里面玄关啊、阳台啊，包括像客厅、餐厅，
0: 嗯，
1: 在我的设计里面基本上是完全平齐的。
0: 嗯，
1: 这样方便。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轮椅啊，
0: 嗯，
1: 婴幼儿的婴儿车，
0: 嗯，
1: 包括一些助行器啊等等啊，
0: 嗯，
1: 能顺畅的通行，
0: 嗯，
1: 也能防止啊老人摔倒啊。这个呢是我们在做这个地面铺装的时候，
0: 嗯，
1: 必须要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核心的一些动线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无遮挡，那像家里面的过道啊、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还有像卧室的门洞。这些尺寸呢，我们尽量控制在80公分以上。
0: 嗯，
1: 这个尺寸尽量大一点啊，这样子家里面活动空间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另外也要考虑到就是家具的摆放，留开一些主动线，确保我们在日常这个走动的时候，还有搬运家具的时候，包括推送婴儿车的时候不绕路不拥挤。
0: 嗯，
1: 像沙发、餐桌、衣柜啊这些大型的家具啊，如果是买一些这个成品家具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0: 嗯，
1: 要预留一个10到15公分的一个缝隙，
0: 嗯，
1: 方便。清洁死角卫生，有好多朋友他其实不怎么关注这一块的，说我把那个东西塞得满满，
0: 嗯，
1: 但是就差那么1-2公分的缝隙。
0: 嗯，
1: 哎呀，其实我看得特别难受啊。包括像我们那个很多朋友家里面马桶装的这个墙之间非要留个几公分，
0: 嗯，
1: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在装修的时候把它直接推到底了。
0: 嗯，就，嗯，你比我们业主朋友还讲究很多很多，完美主义是不是？
1: 是，要不然我看了我感觉我有点强迫症。看特别难受，
0: 设计师的强迫症，
1: 没办法啊。
0: 嗯，
1: 包括像门窗的开启方式啊，所有的像平开门啊，包括这个窗户啊，开启的方向不要遮挡我们的主动线。那比如说像卫生间的门呢，
0: 嗯，
1: 不要朝向客厅的开启；卧室门呢，不要挡住衣柜门。还包括像卫生间和这个卧室的门呢，门锁啊，我们尽量采取一些内外双开的模式。有的朋友说我要追求颜值，我要做隐形门。不是不推荐做啊，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孩子尽量不要做，因为隐形门呢它外面是没有门，只能在里没有门锁，
0: 嗯，
1: 只能在里面开，
0: 嗯，
1: 万一有人们反锁在里面了，这个就很麻烦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如果说从我们这个从人性化的设计来讲的话，
0: 嗯，
1: 这种门建议大家不要去使用。
0: 嗯，
1: 还有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呢，我们尽量配备一些应急的开启的功能。
0: 嗯，
1: 防止这个摔倒啊，然后等等啊，这意外情况，
0: 嗯，
1: 能及时的有人去帮助他。
0: 嗯，
1: 他像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一些简单的暗访啊，不是那种特别复杂的。
0: 嗯，
1: 他会一键报警，然后呢，家里面能感应到有人摔倒，他会自动报警。
0: 啊，这个
1: 子女的手机会震动啊，
0: 嗯，
1: 等等，这些呢，在我们在做水电，
0: 嗯，
1: 在做装修之前，我们就要考虑的。啊，不能说等到我们房子全部装完了，我再加这些装置行不行？可能就来不及了。
0: 嗯，
1: 我们需要把在这个施工过程中把这个里面的电源啊、网络啊全部给它配置好。
0: 嗯，
1: 啊，等到后面在安装的时候，把这些功能全部给它配进去。
0: 我想起来，所以王波老师之前讲说，你跟业主交流的时候，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问很多很多非常细的问题，
1: 是的，
0: 甚至于细到他们家有几把勺子，什么每一个人的鞋码什么等等的都要问得很清楚啊。
1: 对的，对的，
0: 啊，就是说，然后你还曾经这个自嘲，开玩笑说自己就是类似查户口的。
1: 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个设计师怎么回事啊？问这么细干嘛？啊，其实跟大家讲，就是装修嘛，就是考虑到人性化，考虑到人体工程学，
0: 嗯，
1: 考虑到这些尺寸。
0: 嗯，
1: 所以我前面我跟大家讲这些呢，其实都是考虑到，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老人孩子，都要前面去考虑啊。
0: 嗯，
1: 你不考虑的话，等到后面用的时候，总感觉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再去装修嘛，
0: 嗯，
1: 也来不及了，是不是？
0: 没关系啊，很轻松，嗯，因为王波老师还有自制的。哎，叫什么？
1: 我们有个需求表，
0: 沟通调研手册。
1: 对，我们有个需求表啊，可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看看啊。
0: 所以大家也就不用费尽心思自己在那罗列。王波老师，这个几千套房子装下来，这你得装个多少套房子？
1: 我装了，每年的话都有好几十家在我这边装修设计啊，每年接触的顾客的话，等于是。

0: 正好1200家，所以说呢，我遇过的户型，包括我们接触的顾客，加起来确实数量很多了。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数量确实很多。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么多经验的集成，给您的这个调查表，那一定是把你所有的方方面面的需求全部都罗列在上面了。您只管填就行了，不用动脑筋了。
0: 对，或者你说，哎呀，我看了字密密麻麻的，我想不想翻身？没关系啊，我们坐下来，我们可以慢慢聊一聊，就是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1: 你来帮他们梳理，
0: 我帮你梳理就行了。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可不想去这个答题解惑，好麻烦啊！感觉就是像我就是我对着试卷的话，我头会发晕的。
1: 明白明白，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的家呀，越精细越好，对吧？
0: 是的，
1: 就是有一个愿意去深入了解我的需求的设计师啊，在我的思路还没有理清之前，他就已经对我有足够的了解。那我觉得，那当然是。很省心的，
0: 对，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大家要省心省时省力，当然也要省钱，这是我们做
1: 这肯定的
0: 啊，这就是我们大白经常讲的，就是一房一设计，我们要考虑到金管家做的是诚信装修、良心报价和一个高性价比装修，大家呢每花的一分钱呢，在我们这儿呢，我个人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对得起大家，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非常的欢迎啊，如果说近期有房子要装修啊，你可以试着和我们联系一下，把我们做成家装。装修这条路上一个一站啊，不一定就是说马上打来我月月的电话，加了微信就要找我们，你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啊。
1: 对，
0: 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FM 35315，大家记得小写的 FM。
1: 对，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刚刚王波老师说了，把金管家作为您在探索家装的路上的一站，对吧？
0: 只是一站，
1: 你可以多去了解了解。
0: 我希望多停靠一会儿。
1: 是的、然后呢，在金管家呢，一个是前期的沟通，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甚至把装修图、你的平面图啊等等给了他，然后把你的需求跟他交流，然后呢，加上王波老师的微信等等啊，然后同时呢，你有机会有时间，你肯定是亲临现场来到金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好好的看一看。感觉呢会更清晰一些，然后到王波老师的工作室坐一坐，再看一看王波老师的一些各种作品，然后再约个时间跟着王波老师去他的这个正在装修的业主家走一趟，
0: 非常欢迎、
1: 然后呢就是去那个有业主在的房子里好好跟业主聊个天儿。
0: 真的是啊，你别说今天早晨呢，一大早接到一个电话，我们一个外地的朋友，房子在扬州仪征市，那他呢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是4月10号的时候在这个小区里面开工了一家别墅，房子面积大概有300个平方左右。今天早上打电话过来，这位先生呢，他是他的邻居，是背后那一家。他说我感觉你们金管家这几天正在拆除嘛。看了里面的现场，我觉得还挺规范的。然后呢，他就试着通过网络搜索啊，找到金管家，然后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客服。然后客服呢，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了，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沟通。这位朋友非常热情啊，他说。说就反正非常客气，然后跟我讲了很多一些他的这个对房子的一些理解，然后正好呢就是说准备我们下个礼拜去现场的时候把他房子也看一下，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看到我们的工地然后再找到我们的，就像刚刚新月老师讲的，我们在您的小区可能在你的周边有正在施工的，你也可以实地去看一下，我也不会说刻意的找个样板给你看的，为什么？因为样板的话可能是代表着这个公司的施工的天花板，但是不代表他所有的工地都这么做，是吧？
1: 对。
0: 那我给你看的是很真实的。其实所有的顾客给我的评价是什么呢？不管有没有选金管家设计师王博装修啊，评价都是一致的，很真实，很真诚。我们也不会说，就是拿一个样板，拿一个最好的工地去欺骗你。你可以去试试看一下，你家附近有没有工地，有的话去考察一下，看一下。看到底做怎么样，
1: 这个挺好，就是像什么，就是我记得大白那天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开门做装修，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方便大家来参观的时候，你们的工地就会把门打开，
0: 对，
1: 就是欢迎大家，其实路过的随时就可以进来看。一方面呢，可能有人就真的就因为现场看到实景了，然后感觉很好。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一份自己心里的底气，就是我们这个装修啊，随时随地，你看这工地现场是不是整齐有序？
0: 对，
1: 家装的工艺是不是呢？非常的应该讲是严密、严谨等等的，都是经得起大家随时去抬腿就去考察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汉正门大街8号是金管家装饰的总部的地址啊，我们金管家装饰1号家装馆8000平米的展厅，大家可以抬腿就去看。那更可以呢，再 再走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王波老师的各种各样的作品。
0: 是的
1: 啊，大家就是有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认识，对吧？
0: 是的啊，那我们跟大家最简单讲一下，就是开关的高度啊，很多朋友其实不怎么关注的。其实人性化的高度是多少呢？1.3米左右。
1: 嗯，
0: 我们的成人呢是可以触手就可以够得着的，
1: 嗯，
0: 伸手就可以摸到，不需要垫脚，也不需要弯腰。
1: 嗯，
0: 但这个呢，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身高可以自定义的啊。
1: 啊，
0: 哦，但大多数的高度呢，我建议在1.3米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我看了很多朋友家里面的，
1: 嗯，
0: 这个开关的高度放的是不太合适的。
1: 哦，
0: 然后每次，小朋友还垫着脚，老人呢还得弯着腰，很不舒服啊。
1: 嗯，哦，
0: 那所以这个高度也要去控制。一般我建议安装在门的侧面，然后进门的时候抬手就可以开灯。
1: 嗯，
0: 像卧室啊、走廊，我们一般会设置一些双控或者多控的设计。
1: 嗯，
0: 卧室呢，我们要实现一些进门啊和床头的一些双控或者三控。
1: 嗯，
0: 冬天的时候不需要下床关灯了，老人和小孩起夜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
1: 嗯，
0: 你看，
1: 是的，
0: 这些都是小的人性化设计啊。三言两语讲不完了，太多太多了，
1: 后面慢慢说，对吧？啊，
0: 嗯，
1: 欢迎各位可以找到王博老师啊，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说我要找王博，我要去看看王博老师的工作室，
0: 非常欢迎啊。
1: 好，谢谢王博，
0: 谢谢，
1: 嗯，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五级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刚刚我们一起听到 Coco 李玟热烈灵动的真情人，心思敏锐、共情力强的细腻人群，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身边人的情绪变化。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自己最近记忆力下降，感觉越来越容易犯迷糊。不要着急，其实有的时候这可能是你主动选择的一种钝感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时候不是记不住，而是我们不想记，不想太敏感。这其实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自我保护。钝感不是迟钝木讷，而是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啊不往心里去，自动地过滤掉负面情绪和琐碎烦恼，把精力留给重要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会下意识地变模糊呢？因为高敏感实在太累了。世界上大约20%的人是高敏感体质，心思细腻，善解人意，但也容易被别人的情绪评价影响，陷入内耗。这时候迷糊就是保护盾呢，神经大条一点，反而会少了很多焦虑。另外，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那真是上有老下有小，长期高压，人的皮质醇会升高，抑制海马体功能，大脑会自动屏蔽一些信息来减少认知负荷，这时候是你的大脑主动在删缓存，所以不算记不住，而是大脑装不下了。那么我们也不想承担太多情绪，有时候迷糊是一种情感隔离，对烦心事啊、矛盾的事儿啊，哎呀，想不明白那就别记了。我们用糊涂在逃避内耗。所以心思细腻是天赋，而偶尔迷糊有时候也算是一种智慧。守住自己的情绪能量，才能活得更轻松啊，你说是吗？我们继续来听到沈以诚的这首《超喜欢》。

如果说沈以诚的这首《超喜欢你》是一首轻松甜美的小调，那么接下来万芳的这首《就值得了爱》，就是来自于文艺女歌手万芳的那一份细腻，特别擅长珍藏细碎的温情，也特别能够有那种敏感的能力，把爱意点滴铭记，就值得了爱。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哎呀，现在六月开了头，世界杯开幕式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天再没有什么比窝在沙发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等着看比赛进球更让人期待了。可如果你家

网络卡顿，进球瞬间画面定格，那真的是让人急坏了啊！我跟你说，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给您的家庭宽带全面提速，光速直接进房间，速度狂飙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的事儿，从客厅到卧室，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 4K 直播丝滑流畅，看比赛打游戏零延迟，进球瞬间 一帧不落。厉害的是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人同时在线，什么刷剧、游戏、网课、直播、购物，网络始终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这个夏天 电信 FTTR 陪你把世界杯看过瘾，现在就登录 中国电信 APP 预约安装电信光宽带，您轻轻松松动动手指头，电信工程师的服务就送到您家了。继续中国电信 5G 智云金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Olivia On 翻唱王菲《我愿意》。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0: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哎，你知道吗？中国电信的天翼高清全新的内容火热上线了。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两部不容错过的精彩佳作，动画大片和精品剧集。首先我们要安利的是顶流动画大电影《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啊，这作为《熊出没》系列的第12部里程碑之作，中式奇幻全面升级，熊大熊二光头奖集结，而且还解锁可爱的新角色年兽少女年年，剧情非常有看点啊，很可爱，画面震撼，笑到泪点齐飞，小朋友看了开心，大朋友也能共情治愈，这真的是全家观影首选，动画迷必须冲。那么另外一部刷屏级的大女主剧就是陈都灵主演的《乔楚》，改编自高分古言，什么重生复仇加硬核权谋，全程高能啊，而且节奏很紧凑。陈都灵饰演一个将门之女，楚昭前世含恨而终，重生之后呢，就是手撕婚约，专心搞事业，然后呢，其子逆袭成执旗者，真的是气场全开，眼神戏超级。

节奏紧凑，爽感拉满，权谋剧爱好者绝对不要错过啊！那么重点来了，这些优质的内容呢，在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全都能一键畅看，聚合全网热门影视、院线大片、爆款剧集、少儿动漫等海量资源，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等一站集结，大屏高清、音质震撼，全家想看的，这里全都有。一份会员多重快乐，再也不用来回切换平台，重复续费。 省心又划算，想看就现在打开中国电信 APP， 进入到服务大厅业务办理，再到 IPTV 和优品包入口，简单几步就可以开通了，立刻呢开启全家的大屏视听狂欢，好片好剧随心看。继续我们听到杨乃文这首《走心之歌》，推开世界的门。

这里是完美生活， 我是DJ星月， 让我和大家分享好物。今天带来戴森吹风机，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戴森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吹风机界的王者戴森吹风机，它在官网价格要2000多。 今天呢，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到手只要1399元。 跨境直采EU一码，可在官网注册， 国内官旗呢都要2000多。 那么我们是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地欧洲市场版本， 就是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你也不需要转换器，国内直接有圆孔插板就能用， 价格真的很香啊， 1399 戴森吹风机就给您包邮到家了。今天下单呢还加送价值200多的气囊书， 福利有限，限量福利， 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戴森两个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哦。

0: 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
1: 每天保持半小时运动或半小时晒太阳，两者结合，然后呢多多睡觉，少烦一点不必要的心，少看一点不必要的视频，给我们的大脑呀减减负。哦，我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们继续听到庾澄庆的这首《只有为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0: 听你我。
1: 6月3号星期三的午后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夏日的风穿过街巷，带着栀子花香和蝉鸣，而那些刻在时光里的旋律就像夏花一样，在记忆里面永远热烈绽放。今天我们要用一首一首的经典之作陪你度过这个温柔的午后。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夏天的独家记忆。带你这午后第一首歌，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

刚听到来自于任贤齐唱出的只爱你一个人。90年代的华语乐坛，任贤齐的歌声是无数人青春当中的告白信。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直白的深情，就像夏日午后递来的一瓶冰镇汽水，简单却直击人心啊！在人山人海当中，我只看见你，只爱你一个人。其实夏天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季节，毕业的离别，初恋的心动，旅行的美好，都被写进了一首首歌里面。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只要一听到旋律，就会让你瞬间回到某个夏天，想起某个人某件事呢？

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夏天的独家记忆。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蔡依林唱出的 Love Love Love。

刚听到来自于蔡依林的甜蜜舞曲 Love Love Love， 如果有一首歌能够让所有人瞬间跟着摇摆，那 Uptown Funk 一定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啊，复古的放克节奏，火星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 把70年的Disco 魅力演绎的淋漓尽致，它像一场永不落幕的夏日派对，不管你在那一刻心情如何，只要听到这个旋律，所有烦恼都会烟消云散。我们听到来自于 Bruno Mars Uptown Funk。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昨天的时候我们听了 Jessie J 出道初期的初心之作，看见了他的天赋与温柔，但很多人不知道舞台上那个永远能量满满的他，这些年一直在和病痛、意外、命运不停交手。今天我们继续来读懂他没有一天不痛却没有一天不想唱歌的坚守。我们听到来自于 Jessie J Love Will Save the World。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0: 听你我。
1: 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夏天的独家记忆呢？看到小太阳的留言，他说我的17岁是在高三的教室里度过的，每天和同桌一起刷题，一起听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一起憧憬着未来。现在我们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后来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个一起奋斗的夏天。确实啊，这样的一首作品停留在了很多人的回忆当中，而17岁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年纪，像夏日清晨带着露珠的花朵，青涩又充满希望。林志颖用他干净的少年音唱出了17岁的迷茫、憧憬和淡淡的忧伤。每当这首歌响起，我们仿佛都能够回到那个穿着校服的夏天啊，和同桌一起在操场上奔跑，聊着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慕白的作品。慕白是中国作协会员，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度住校诗人，曾参加诗刊第26届青春诗会，有作品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曾获十月诗歌奖、红高粱诗歌奖等，著有诗集《行者》、《开门见山》、《有诗为证》等。今天和你分享的作品来自于慕白所写下《想起你》，就想起世间一切美好。黑夜七星，纸上种树，人类已经孤独太久，很多事儿真假难辨。我害怕有一天会不惜出卖灵魂，甚至

人的炊烟，甚至天上的明月，甚至人间的清风。草丛中的虫鸣总是弱小，这些天真的叫声让我想起远方，想起你，就想起世间的一切美好。我的眼睛就会退到欢乐，退到

刚听到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断了的弦》。周杰伦的歌就是一代人的青春密码，这样的一首作品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爱情结束后的遗憾和不舍。断了的弦再怎么接音都不对，走了的人再怎么挽留都回不到从前。这首歌像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很多人曾经最真挚的感情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而这一小时末尾，他的作品总是能够击中很多人的灵魂深处。这是来自于朴树 No Fear in My Heart。 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你在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林志炫唱出的每天想你一遍，林志炫用他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最纯粹的思念，简单的歌词可以说唱出了爱情最真实的模样啊！这首歌就像夏日的一缕清风啊，温柔地拂过我们的心头。啊，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位歌手，其实他的歌声里总有一种独特的忧郁气质，而这样的一首歌用浪漫的意象写出了爱情的凄美和无奈，这是永邦威尼斯的泪。

刚听到来自永邦唱出威尼斯的泪，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夏天的独家记忆。继续我们要分享到来自于王汝霖 Let's start from here。

欢迎回来，和你正在经典九七五。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来购买。一到夏天，外头30多度，烈日暴晒啊，这个紫外线格外厉害啊，进屋又被空调冷风直吹，肌肤忽冷忽热，根本受不了。那么早上肌肤状态看着挺好，中午就剃去出油，脸颊还发干紧绷啊，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那么今天就给 给你带来大名鼎鼎的超适合夏天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那么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多做介绍啊。那么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也是很多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这个必不可少的啊，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是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 买3份的效果，妥妥的夏天标配啊。那么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 日常售价1180块钱， 平时买一瓶是真的心疼啊。 那么今天618大牌美妆节 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 50毫升的正品正装 到手只要299啊， 这么样好的破价福利可以闭眼冲啊。那么跨境直采，平时在这个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啊。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客户端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手慢秒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 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邀请到来自于南京陆河清林小学龙湖分校三年级十五班的王佳一同学，为大家带来课文《听听秋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陆河区清林中学龙湖分校小学三年级十五班的王佳一，我是一个爱读书、爱朗诵的小朋友。今天我来给大家带的课文听听秋的声音，希望能把最美的声音送给大家。课文七，听听秋的声音，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听听秋的声音，蟋蟀振动翅膀，啾啾，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听听，走进秋，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你好好的去听秋的声音。秋的声音在每一片

0: 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听听秋的声音，从远方匆匆的来，向远方匆匆的去，听听，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1: 要谢谢王佳一同学的朗读，文字和音乐一样，其实都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继续，我们要在音乐的世界里遨游，这是陶喆唱出的《太美丽》。

和王赫野的清澈在这首歌里面完美融合。这首歌其实让我们思考爱情到底是什么模样。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都渴望理解、被理解、被爱，但是却又怕受到伤害啊。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样子，也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这是魏如萱《寂寞的恋人》呢。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这是来自 Celine Dion 和 People Brisson 所演唱的《美女与野兽》电影的主题曲，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夏天的独家记忆。其实我觉得夏天就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季节啊。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十二岁，我的身体十二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十二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你们也是天使。
5: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态，让他远离了是非纷扰，他潜心扎根蓄力，为他后来成就事业其实打了非常好的基础。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很多人也在网上议论说，人生这趟旅程越是往上走的路越是清静，而且不那么喧嚣。当你发现通讯录越来越安静，聚会邀约越来越少，当你发现自己慢慢淡出各种饭局的时候，其实不必慌张，更不必自我怀疑。一个人的生活从前觉得是有些孤单的，可是慢慢长大才发现，他给你的松弛，给你的自由自在，也是另一种收获。林凡，一个人生活。

那些一个人的生活，我们从拒绝到适应，甚至到慢慢的习惯，其实都是成长的道路。今天我们从最近热播的这部电视剧主角说起，也是关联到其实人生的一些顶级的清醒。这第一清醒就是指我们能够断掉那些无效的社交。心理学家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他调查发现，很多呢在艺术、科学、商业、体育这些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人，他们有一个相似点，就是远离人群后，他们才能够沉下心，全情投入到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将自身的优点发挥到极致，然后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状态。在电视剧主角当中，易晴娥她刚刚到剧团，因为环境陌生，她呢害怕开口说话，团里的人啊都笑她是一个哑巴。好不容易被选进学员班，班里其他人又因为她出身卑微，个个瞧不起她。舅舅因为舞台事故被抓起来以后，她唯一的依靠也没有了。没过多久呢，又被调到伙房凑数。易晴娥一个人搬到了狭窄的柴房里居住，她把全部的精力呢转向了造房还有练功场。长大后有一次，她在院子里隔着窗户看到学员班那些孩子们放着音乐在欢歌跳舞，她呢也感到新鲜、好奇和羡慕，却也没有走进那个教室。看了一会儿后呢，便转身离开，继续去练功了。当然也因为当时这些小伙伴们并没有人邀约他，甚至依旧是看不起他的，所以他的选择也只有享受一个人的时光，然后慢慢习惯并且沉浸在自己练功的世界里。也许我们身处低谷，就会慢慢看清，其实有很多社交它属于镜花水月，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如果趁早梳理好人际关系，可以清空那些只懂得锦上添花却不能够雪中送炭，只能够消耗我们、利用我们的虚假人脉。与其刻意的去融入他们，想方设法的去维系热度，或者费心讨好别人，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做一些真正有利于自己更好发展的事情。如此一来，能够积攒更多向上的力量，让我们即便身在低谷也能够向上走，可以随时拥有新的开始。现在你喜欢或者是适应一个人做些什么呢？天天忙忙碌碌，工作、孩子、朋友，太多的事情，你依然拥有独处的时间吗？大蓝鲸上可以留言说一说。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头族刷手机看电脑，您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流泪、看不见、看不清、黄斑区病变的问题？现在特大好消息，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爱眼日专属补贴，在日常会员价的基础上再多送两瓶，八瓶仅需594，官网你只能买三瓶，现在是八瓶，一模一样，同规格，同新日期，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领取专属福利，每天两粒养护明亮水润的大眼睛。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重影的问题。6月6号爱眼日，厂家特别拿出专属补贴，只针对线上广播听众，每组补贴两瓶，等于多送了2个月的用量，多给大家省了好几百，八瓶仅需594。王先生说不是6瓶吗？对，这2瓶是补贴给您的，6号爱眼日结束就全部结束，8瓶594，意味着每瓶才70多，从未有过，只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保养眼睛务必现在当下就开始，爱眼日补贴最后倒计时，8瓶594，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受养分。一个人的时候，他深耕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些被别人拒绝了，带他玩，带他去享受，也阻挡了很多很多的干扰。你看后来他调到省情以后，其他的演员其实也有看不上他，或者是给他制造谣言，或者是嫉妒他的。他一门心思放在了新功、新的练习还有新的技艺上，他起得比从前更早了，他的心也变得更加的坚定了。其实你会一点点发现易情娥的成长是相当明显的，或者说是有力量的。他不善于去用人情世故装腔作势，但是他也学着让自己更坚韧，而且这条路上他其实一直都在深深的去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超强。人生说短其实不长，但如果你去消耗它，一瞬间自己长大，就会发现有很多时光真的是给浪费了。那些孤单可以修炼出更崭新的自己。这首郑钧的《路漫漫》送给你。

角。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主角这部电视剧它好看，然后给每个人的体悟又是不一样的。这其中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像一晴娥一样去拥有不疾不徐属于自己的时光，或者是恰好的孤独，因为这样的一段成年人能够拥有的应该是自己成长的机会，能够深耕，能够让自己不被周围裹挟着走，能够始终看到自己的内心。就像一晴娥她说自己的心境，当一个人真正看重自己的时候，其实自然就会看淡别人，顺带着也就会看淡和别人的爱恨情仇拉拉扯扯，会觉得自己一个人也超有能量，对不对？于是网上有一些朋友在总结说，自己的体会是，不管走到人生哪个阶段，应该有三件本事是要修炼好的。第一，修炼自己情绪的钝感力，别人的随口评价、陌生的闲言碎语、小事上的得失纠纷，尽量自动屏蔽，不用过度解读别人的心，不用反复纠结对错，心大一点，事就小了，精力也就留下来了。的确，当一晴娥从她小时候来地对那个年龄段成长起来，一直都是被周围人不太友好的对待的，包括后来去争角儿啊，这一路别人都耗费心力，就是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她都比较的钝。就像后来她的领导所说的，其实在她的身上这个钝感力让他能够扎根，也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品质。他更能够腾下所有的心思去修炼自己，这是情绪的钝感力，自然就不会内耗。第二点是修炼自我的核心能力，不用什么都学，什么都做，找到自己最擅长、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深耕细作。因为极致的专业，才是自己最硬的底牌。第三个呢，是修炼心境的力量，因为当下的我们戒掉浮躁挺不容易的，把心放平静，不被别人裹挟，不被焦虑带着跑，也不被短期的得失牵动心神。因为心境才能思远，因为境才能生慧。不管经历的风有多大，雨有多大，内核稳住，一定就有向前的动力。而一直在练就的真本领，让你走到哪里都会有立足的底气。这部电视剧让我去追着原著看，即便是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也是尽量把主题歌都细细的听完。王菲的主角

这首《黑豹的无地自容》在电视剧主角当中也出现过。当冯潇潇南下深圳，在酒吧驻唱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楚嘉禾在台下听歌落泪，也是看到，其实，在学戏这条路上停下来以后，然后冯潇潇一个人南下在孤单路上。通过这首歌其实唱出的落寞感啊，当然还有在讲述秦腔也应该跟着时代来改变。那当时大编剧就是带着舅舅胡三元去听了酒吧里的摇滚乐，那是一种崭新时代扑面而来的感觉。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懵懂心事，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长大后，我们步履匆匆，扛起责任，收敛脾气，学着成熟稳重，褪去了一身稚气，活成旁人眼中很棒的大人。是这首歌让未曾走远的童心悄悄苏醒。大人的童心不是幼稚冲动，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依旧保留的一份纯粹，是见过人情冷暖依旧愿意相信美好，是尝过生活苦辣依旧偏爱人间温柔，在奔波疲惫之余依然会为一抹晚霞驻足，为一阵清风欢喜。这份童真让我们不被世俗磨平棱角，也不因为岁月丢掉热忱。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每天忙忙碌碌，你有独处的时间吗？你会不会像从前一样害怕一个人呢？你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留言在 FM975。我们是从电视剧主角说起的，也讲到了其实人慢慢长大得有几个清醒的思维。首先要断掉那些无效的社交，不如去深耕自己，然后就是修自我内核，拒绝无效的自耗。还有一点就是独处却不寂寞，这真的是活成自己靠山的顶级状态。作家周国平讲过，人生路上大家往往会面临孤独的三种状态。第一是惶惶不安，忙无头绪，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想要拼命的逃离。第二是渐渐习惯安下心来，用读书写作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去充实它。第三是把寂寞变成一种创造的契机，在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学会和自己独处，然后引发出关于生命自我更深层次的思考。你想想看，易勤娥走到最后，她的人生就真的达到第三种境界了。不管之前是半推半就，是命运推着她走，但是到后来

终究成了自己的选择。他这一生，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关键的时候陪在身边的人少之又少。前半生走过来，似乎呢是有冥冥中的注定，每一步都有身边人的期待和安排。曾经的他也卑微，也怯懦，也渴望有人拉自己一把。可经历过人情冷暖，世事变迁，他终于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旅程，没有人陪你走到最后，唯有自己才是永恒的依靠。这其实并不属于寂寞的通透，而是挣脱命运的枷锁，真正的在独处当中掌控自己的人生。之所以说这样的境界非常的顶级，就是我们不会再把期待放在别人身上，而是活成了自己的屋檐，不再需要四处找雨，找地方去躲雨，不再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而是把独处当成是和自己对话的机会。就像朋友们在大蓝鲸还有微信后台留言一样，朱尔妈说，我一个人的时候看书、听歌、做饭，真的觉得超享受，特别是做了妈以后。的确，做妈以后忙得团团转，孩子们去上课的那个间隙，就是自己独处和自己滋养自己的好时候啊。张军匠心说，我喜欢一个人旅行，自由自在，完全听由内心。总之，一个人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过得热气腾腾。慢慢成长，祝福大家可以筑牢自己的经济底气，对可以努力赚钱、认真存钱、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在任何的时候都有底气，让自己的情绪自给自足，哄自己开心，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份热爱，即便是听歌、散步、写字，都是属于你的快乐。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第二个小时，我们借由音乐把目光关注到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高考呢近在眼前了，这时候的音乐先让爸爸妈妈们放轻松，只有我们情绪稳住了，才能更好的助力孩子们，然后在歌声里许愿，愿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高考的考场对去点亮他们青春的灯塔，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能够得偿所愿。古巨基梁咏琪的一首许愿。

都会一一的实现。咱们今天这个小时呢，也会通过专家的一些指导啊，还有一些在考试当中要注意的提醒，跟大家来给孩子保驾护航。先来说一说五个考场的关键点，孩子进考场前一定要记牢，我们要跟孩子再多说道说道，能够少丢分，能够稳拿分啊。第一呢，就是选择题做完一组，马上涂答题卡，千万不要等到最后一起涂，因为时间一紧，手忙脚乱，可能会漏涂涂错，会非常的可惜。正确做法强调一下，做完一组的题，比如五道或十道，立刻对应涂卡，对准题号涂满涂黑，顺手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审题，至少读两遍，圈出关键词再下笔，圈出正确的、错误的、最大的、最小的一些限制词，慢审题才是快得分。第三点，先做容易的，难题可以果断跳过。高考肯定有难题，如果死磕的话，花十几分钟还做不出来，后面简单的题就没时间做了，整场节奏会被打乱。所以有一个黄金原则，先做会做的，能拿的分全部拿下，遇到不会的直接跳过，全部做完再回头想。如果把基础题和中档题一分不丢，已经赢了大半的考生。第四啊，就是字要写，继续祝福，继续给力，听到这首嘎啦的追梦至赤子心。这几点呢，我说的比较简单，也是来自老师的一些建议，其实更多的呢，孩子们会在学校啊，老师跟孩子们会一一的交代，这个时候爸妈的话的确就不能多，可以跟他聊的时候再提一嘴，但是要相信孩子，

个全国爱眼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屋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在半价的基础上发放补贴，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享受优惠。尤其推荐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质含量是市场同类产品的3到4倍，它能够吸收大部分入射的蓝紫光，有效减少光损伤，清除自由基，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延缓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质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这款产品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营养屋这款产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目前服用者反馈效果非常好。本次爱眼日补贴短暂推行，6号会全部结束，594不是6瓶是8瓶，请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赵女士订购端午送父母，刘先生订购说已经服用了2周，感受非常好。林先生说现在眼睛是最累的，手机电脑根本离不开，孩子还上网课，买了2套。苏州的张大哥说体检发现的黄斑问题，推荐服用的叶黄素。谢谢，再次提醒，本次补贴是全国爱眼日专属，6号就全部截止，4007106109，5948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0: 这些歌声可以装着你的童年，刘浩霖的儿时，还有就是跟着孩子们再重走一遍成长路，你也能够随时想到自己小时候的那时那刻，就像当下加油考生的爸爸妈妈们，你是否也回忆到你曾经参加中考参加高考的岁月呢？孩子们即将高考，我们也采访了心理老师徐彩萍。徐老师说呢，当下家长要做的呀，就是保持冷静，因为咱们的镇定是能给孩子传递一个稳定的信号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他对于所有的高考的家庭给了三个锦囊，我们来听听看。
1: 各位家长，咱们在高考这个关键的时间里，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来几个心理锦囊，大家收好。首先我给大家的第一个锦囊是什么呢？叫稳住自己锦囊。大家想一想，孩子在高考前本来就容易紧张焦虑，如果咱们孩子看到我们做家长的都慌了神了，那我们的孩子肯定也会更慌，孩子心里得多没底呀。所以我们作为家长的情绪稳定，其实就像给孩子吃了一颗定心丸，给他们加上稳定器，让他们能更安心的备考。第二个锦囊叫智慧沟通。语言的力量，语言的温度可不能小瞧呀。一句温暖赋能的话能够点亮孩子的信心，咱们要多给那些能够给予孩子注入动力的语言，少用那些去消耗他们信心的话，让孩子在咱们的鼓励当中更有干劲儿。第三个锦囊叫科学的准备锦囊。提前做好物质准备，把该准备的证件文具都备齐，规划好考场的路线，制定好应对的有可能的突发状况的预案。这样充分的准备能够帮助到孩子把考前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化解他们未知的焦虑。各位家长，我们带着孩子陪伴着孩子参加高考，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全面的去看待高考以及高考成绩。高考它就是我们孩子通往未来的一条路，一条道路，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生路，而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节点，不是终点，更不是去确定孩子所有未来的一个点。所以和孩子一起科学的全面的积极的认知高考也很重要。真心的祝愿所有的高考的家庭，所有的高考生，在高考的星辰途中，不仅能收获到理想的成绩，也能收获到我们孩子高考经历的成长。让我们一起稳住自己，托起孩子。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心事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到独立的远行。

0: 我们刚听到一首来自周笔畅的《岁月神偷》，这是在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我们今天有聊到关于孩子们的高考，当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更好的给孩子们助力。这是一首《岁月神偷》，让我觉得孩子恍然间长大，时间就这样悄悄东去哦，真的是你会无奈，你也想更好的去珍惜。你说时间像不像一个隐形的小偷，悄无声息，但是可以带走我们的年少，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得那么高了。对，就好好珍惜，把无奈换成享受当下的智慧。说到高考的孩子们呢，其实当下爸爸妈妈如何去说话也是有一些技巧的，当然爸爸妈妈内心也会有紧张，对不对？我们也有榜样啊。前天呢，我采访了唐老师工作站的一位高中心理老师吴梅，他就说自己的高考啊，他说他的爸爸呢第一天送他到高考的学校，然后后来每一天就让他自己一如往常骑车去参加高考。他的爸爸还在他考试的时候去钓鱼了，然后钓鱼的时候那些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心这么大，还是高考你还钓鱼？然后他的爸爸就说，其实高考就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跟平常的考试没有太多的不一样。然后他说，吴老师说啊，他很感谢爸爸在高考的时候依然让他有一颗平常心。我觉得每个孩子做法可能不可能是一样，比如有的孩子这个时候就希望爸爸妈妈在身边给自己这种鼓励啊，然后有的孩子不希望这个时候被那么多的高强度的关注目光所聚焦，他们希望一个人能够安安静静的。所以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只有爸爸妈妈自己读得懂。那我们当下先让自己松弛下来，不焦虑，真的把高考不要看得那么的重，然后在一颗平常心的守护之下，多给孩子说一些赋能性的话。怎么来说呢？听听看啊，这是心理老师，这是我们这几天呢会在视频号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内容。怎么样来找燕子的视频号呢？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975燕子975 975燕子975啊。这是张家港市教师发展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专职的心理教研员徐彩萍平的建议。
1: 这一次一定要考好啊，这句话会让孩子以后觉得考不好就不行，心理负担他会加重。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不经意地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这句话就是比来比去，也容易让孩子产生

生自卑的心理。考不好怎么办呢？哎，你看看你考不好怎么办啊，这句话无疑就是在孩子本来就紧张的心里再添了一块石头。我不自信，父母亲对我更不自信，我该怎么办呢？说了这些刚刚有重量感的话，让我们感觉到像炸弹一样打击孩子信心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听得不舒服。那我们得改变啊。那怎么改变呢？应该怎么说呢？那咱们就用赋能型的语言吧，给孩子传递正能量。关于分数呢，小敏爸爸总是会跟小敏在不经意间去谈起。小敏很在乎自己的分数。小敏爸爸有一次是这样说的：你尽力而为就可以，考出来的分数就是你的最好的分数，咱们就在这个分数的可以选的范围内选你最喜欢的方向去好好学就行。所以你就定定心心复习，安安心心参加高考，放心大胆的去加油吧。那这样的话呢，小敏在跟爸爸交流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特别的定心。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跟孩子对话，跟孩子交流，我们是给予孩子力量的呢，还是给予他压力的？我们在说的之前可以先考虑一下。比如说消耗型的语言怎么变成示范型的语言呢？我们也可以轻轻地自己说一说，比如说，孩子今天复习的怎么样了呢？有没有哪个知识点需要帮忙整理一下？可能我的高考已经离高考的时间比较长了，有些遗忘，但是如果你需要，我还是愿意帮助你的。这就体现咱们对孩子学习过程的关心，他就有的心理的支持。那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句话：适度的紧张是有利于发挥的，把它看作是身体在帮你集中注意力。你别小看紧张，紧张是有好处的，是身体在提醒你我们要关注我们现在可能需重点关注的内容了。也许你这个时候因为紧张就去复习了，也许就多做一道题，多背一个单词，这样才能让孩子正确地看待他的紧张情绪，把紧张当作一个信号，非常好的信号，在支持着我们的高考。我们的话有的时候的确是要有温度的，你这次一定要考好，如果用这句话的话，孩子会有压力。那我们怎么看比较好呢？怎么说又比较好呢？我们可以说，你已经准备了那么久了，相信自己的实力，正常发挥就好了，考出来的分数就是最好的分数。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想跟别人比，但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安慰孩子说，我们每个人的节奏都是不同的，我看到了你的努力和进步，别人有别人的努力，可是他不是我的孩子，你才是我的孩子，所以你的节奏我最关注，我最喜欢，你最稳的节奏就是你自己的节奏。让孩子知道他们的努力咱们作为父母的都看在眼里。高考呢，的确是一次重要的检验，但是结果如何，爸爸妈妈都会支持你。这样的一些话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不管他自己考得好还是不好，咱们做家长的都会一直在他们身边。咱们都希望孩子能够轻松地备考，那就多一些跟他们说正能量的话吧。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0: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
8: 尝地道的风味。薰怡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都在现场等你，十几家特色龙虾馆啊，龙虾馆啊，真的是一个神仙打架的态势，十三泥的啊，十三香的、蒜泥的啊，经典的等等都可以让你任意的选择。而且三天里面的嘉宾阵容也是很炸场的啊，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为你助阵了。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一个半小时左右车程，说走就走，可以全家一起，可以朋友结伴。两天一晚呢，这个短途游其实内容是很丰富的。首先你可以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十大方阵，真的是一路欢歌一路景。傍晚呢，就可以到龙虾节的广场去看演出，去吃龙虾了。晚上还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呢，你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可以免费游览盱眙的一些景区，比如说第一山或者铁山寺或者明祖陵等等。那再有呢，就是在购买成功门票以后，除了享受到2斤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之外，还有龙虾的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我们的门票有168的、228的，还有288元的哦。怎么样买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对，就是三个数字，回复123，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抢票的时候还可以多多的咨询一下啊，祝大家抢票成功，在盱眙龙虾节去感受畅快淋漓的夏天。今天节目就用旅行团乐队

对的厦门之夏结束今天的话题内容了。愿你这个夏天特别有收获，也特别的欢乐。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稍后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 will be in the air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6月3号星期三小周末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特别鼓劲儿，毕竟高考又快到了，来自徐怀钰《踏浪》。

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对不对？听这首歌，我会想起小时候学过李白的那首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朴树，
1: 生如夏花。马上呢就要到亲子游的一个高峰期了，同程旅行最近是发布了亲子游的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同程旅行平台的亲子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70%， 市场规模和消费热情持续提升，其中扬州成为亲子游预订热度增幅最快的目的地，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80%。最近盐城湿地真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继5月6号首只野外的盐城级朱鹮雏鸟破壳之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生命，最终成功诞生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呢，小家伙们长得特别好，即将离开巢穴啊，踏入到湿地开始新的生活。在初夏的苏州天平山风景名胜区，有一株罕见的双色莲啊，悄然出圈。这个睡莲呢是一半粉红一半雪白，就像是鸳鸯一样并蒂般的梦幻。相传这种双色睡莲呢差不多50000株你才能见到一株，难得一见更添惊艳。微风拂过，花影摇曳，仿佛把温柔和纯净同时都铺在水面上。人们说双色莲一开，这好事呢就能成双来了，也愿遇上的人啊都能够好运连连。六月给自己规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有什么推荐的目的地吗？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啊。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兔司机说其实可以到海南去转一转啊，顺便呢想买什么东西现在免税嘛，可以在那儿通通采购一番带回家。团子妈妈还蛮想去山西走一走的，去芦芽山回来的同事刚刚从那儿回来旅行，说特别好。这芦芽山呢其实不算是说那种特别出名的地方啊，但是呢山峰层峦叠嶂，很好看，就像是它的名字一样，芦芽尖尖的啊，它也是因此得名。这里呢，地貌景观、植被资源都是很丰富的，又被誉为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夏天的芦芽山是最适合去的了，为什么呢？人家叫绿色明珠嘛，草木葱茏，绿树成荫，又层层叠叠的啊，这么翻涌起伏着，就像是大地怎么都藏不住的生机啊，肆意生长。芦芽山的高山天池群是由十几个孩子组成的华北罕见的高山湖泊群，其中最大的两个俗称叫公海和母海，养育了汾河、桑干河这两条千里大川。所以呢，我国大好河山太多的地方了，大家也甭老是看着那几个已经被很多朋友打卡无数遍的地方，热门目的地我们可以去，有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点的地方，但是呢也同样拥有着美妙的风景啊，还有悠久的这种人文历史故事，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你有什么样的目的地推荐，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一起畅所欲言，一起分享。比方说我们刚提到了山西的芦芽山，其实在江苏淮安盱眙也有个地方啊，虽然它的海拔只有146米，但是呢人家被称为叫第一山。为什么？真的好奇为什么。当孩子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该怎么给他解答呢？可能是不是还要在脑子里打一个问号？别打问号，跟着我们江苏音乐台一起一边吃虾一边游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就在下周，咱们一块出发就能帮你答疑解惑了。吃龙虾的好时候，6月12号到14号，我们万众期待的第二

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即将在盱眙的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口味小龙虾，怎么着都得到盱眙嘛。南京自驾过去是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龙虾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比如刚刚提到的第一山，第一山文化寻踪，告别走马观花一知半解的，跟着我们江苏电台的主持人一块儿来深度游览国家4A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王晨、美美12号啊，6月13号呢是我跟航程带队，14号呢是怡爽跟海马带队。我们还专门为各位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一块儿来一场穿越千年之旅，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只有146米，但是能被称为第一山，看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园内有第一山题刻，现存有168方石刻。这名家有苏轼啊，还有杨万里等等等等。看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古盱眙呢有十景，而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就独占了6景。明代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更是将第一山与蓬莱仙境相媲美，所以真的很让人期待了。当然了，傍晚我们再转场盱眙龙虾节主场啊，今年第26届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也不用纠结说我要去做攻略查查看哪家好吃，不用，因为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全部都在现场，神仙打架啊，10多家不同的这些龙虾馆，13香的蒜泥的这些经典口味通通能够满足你的味蕾。并且还不止，我们特意为江苏音乐台的听友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不用你再去提前占座了啊！同等票价，距离舞台更近，观演演出的视角呢也更好，视野又开阔啊！那每个人最低只要168。3天的演出，我们邀请到了千万粉丝网红歌手助阵。12号有甜歌女神冯提莫，13号实力唱将特别火的沧海一周和霸气歌者花姐，14号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和2度登台的沧海一周。全民大合唱的欢乐，只有来盱眙龙虾节你才能感受到。当然，瞎吃瞎玩的玩乐礼包，我们也为各位准备了福利啊！除了和主持人一起来游览这个第一山，还能够获得我们江苏乐台的官方文创 T 恤，现场兑换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2斤，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还有一整晚的好音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关注我们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扫码就可以报名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哟。还记得购票方式吗？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自驾就可以根据提示来报名咯。梅雨季就快到了，在这样有点闷热湿湿的天气里面，要给自己配备一个好的蚕丝被啊，一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晚上才能有个好睡眠嘛。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真的棒，天然天丝加蚕丝的面料，那种贴肤感很顺滑很温柔，睡感呢也舒服。买回家孟非品牌的东西做得好，专柜呢是1699，我们江苏广播的听友直接是零头价699带走它，聚餐的钱就能够换来每天好睡一觉的踏实感幸福感，真的很值了。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送备到家。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啊，两个方式。海蓝之谜的精华护理修护乳液，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来入手，这一款不用多做介绍了，所有人都希望拥有一瓶海蓝之谜。这一款的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是1180，今天618大牌美妆节给大家的福利呢，到手才只要299啊，可以直接闭眼冲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蓝之谜就可以了。这首来自 Karen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欢迎平安快乐，还有小丽同学。记忆细沙说到六月最适合旅行的目的地，那要向各位维他命推荐浙江衢山岛。现在去衢山岛旅行，其实天气特好，不冷不热，可以避开盛夏的酷暑和台风季。一家人呢可以自驾啊，然后来到这个环岛，吹吹海风，去打卡一下风车公路，再到梁志村的沙滩上光脚踩水。等到傍晚这个时候去看一场粉紫色的海上日落，真的超级治愈。想要去衢山岛旅行的话，趁着暑假人挤人之前，赶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谢谢记忆细沙的推荐。衢山岛那白色风车是真好看。一起来听范晓萱。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

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别提醒，营养物叶黄素594本身是六瓶，这次多送的两瓶是厂家做补贴，总共就补贴1000组，补贴额度结束就全部结束，请速度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本次能够申请到补贴，还是要感谢各位听众对于眼睛养护意识的提升以及对营养物品牌的支持。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会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要劳逸结合，还要给它必须的营养。叶黄素是一种对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病变。每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2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谢谢4007106109 4007106109。本次618力度超大，官网594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6瓶，厂家额外再补贴2瓶，到手是8瓶，每瓶一下子又低了20多，这个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呢？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每天2块多钱，非常推荐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用行动干预的老人。小花费大改善大促，加上爱眼日的厂家补贴，594得8瓶，仅此一次。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有朋友说这首歌含金量很高啊，毕竟周杰伦写的嘛，李玖哲《夏天》。杰伦一出手就送了朋友一首养老保险的歌，一听这歌就觉得好像要看世界杯了，要看奥运会了啊，有一种就是腾腾向上的一种精气神已经开始支棱起来了。马上今年的世界杯就要开打了，我今天看到了时间表、节目表，你最期待的是哪场比赛？我身边甚至有朋友已经画了很多重点的比赛啊，因为毕竟今年时间不太好，就也不叫半夜了啊，基本上已经是凌晨了啊，不，叫早晨了，对吧？不可能每一场都看，所以必须得选几场最最重要的。团子说今年有这么多好看的比赛，有苏超，有世界杯啊，还有期待的奥运会啊。心手相连来自谭咏麟，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大家可以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聊一聊你最推荐的六月旅行目的地是哪里。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间总有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

自由自在的舒适氛围，复古的嗓音也让我们想起了童年的夏日，夏天的风。如果说温岚夏天的风就像是五月的徐徐暖风，那么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呢，应该就是七八月的炙热了。傍晚的6: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小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好，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六月最应该去哪儿旅行呢？你有什么推荐的目的地？记得登录大蓝鲸，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哦。

其实六到八月是甘南桑科草原的巅峰期，整片草原就像是泼了油彩一样，野花遍地开。白天的气温呢，差不多在15到25度，天气凉爽。六月的时候呢，高原上的草原刚返青嘛，就是嫩草还没过脚踝，牛羊呢就散落在其间，像是绿毯上会移动的花儿一样。到了夏天，美人草原一望无际的碧草如毡如毯，各色野花争奇斗艳，天高气爽，这就是草原旅游避暑和体验藏族旅游牧生活、回归自然的一个特别理想的旅游场所。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这个六月去哪玩，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美人草原啊，甘南的桑科草原都是不错的，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来听华语乐坛的最强六边形战士林忆莲，野花。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你以为的谈恋爱之后只有琴棋书画诗酒花，其实还有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啊，柴火煲汤煮饭最费时间，却也最见真情。火候的掌控，柴火增添，时间长短，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艰难和漫长。我们接着来听老狼和任素汐，气温时间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听听这样的歌。看着你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都记得坚持服用营养乌叶黄素。到了6月6号爱眼日，又恰逢年终大促，厂家拿出前所未有的补贴来回馈广大听众，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一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受光损伤和氧化应激。对于因为长期用眼疲劳、蓝光暴露导致的视疲劳、视物模糊，叶黄素的坚持服用可以明显感受到视觉的舒适度。爱眼日加大促，回馈力度超前，官网238元一瓶，限半年周期装6瓶，594，再加送2瓶，2个月的用量，非常实在的回馈，单瓶仅需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刘先生说，营养物的叶黄素很好的，它不是单纯的只补充叶黄素，是5合1的配方。对，它的全名叫做营养乌越橘叶黄素胶囊，叶黄素含量高达每百克1070毫克，远超市场同类产品，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

0: 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给眼睛放松，给眼睛营养很重要。赶紧吃起来，本次大促单品仅需70多，等于官网打了3折，而且都是新日期，放心订，放心囤。但一个要求，就是每天2粒，要坚持吃。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喜上扬花香，一听这歌就会想到什么，那部电视剧还有薰衣草。薰衣草和爱情有关，而提到薰衣草怎么能不提到新疆呢？这个时候有很多维他命正在新疆看着薰衣草，刚刚从萨里木湖离开，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吧，又是毕业季啊，伊犁河谷就化身成梦幻的紫色海洋，上万亩薰衣草同时绽放，我是亲眼见过那样的震撼的。上万亩的薰衣草，你人在其中，如果是女孩子去，记得一定要穿白色的长裙，这样比较容易出片嘛，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在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地区，那儿的气温呐、包括纬度啊，气候其实跟法国的普罗旺斯还是蛮相似的，分布着大面积的薰衣草田，是世界第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和我国的薰衣草主产地。六月下旬开始，当三三两两的头戴遮阳帽、身穿花布衫的女人们开始挥着镰刀的身影啊，出没在薰衣草的田埂间时，也就意味着收获芬芳的时节就到了。当然，离开的时候别忘了给自己带一瓶薰衣草味道的精油。睡觉前可以涂一点点在你的手腕，闻一闻，是真的能够让你睡得更香甜。蔡健雅 ，MC Hot Dog，Easy Come。

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兔司机说，其实六月的伊春也是蛮适合去的，苍榆的小兴安岭森林，森林最甜，森林最嫩，空气最甜，温度最舒服，人又少，吃的又最鲜，这就是六月的伊春啊。红松和兴安落叶松阔叶树组成的针阔叶混交林，六月份冰雪刚化，溪水呢又清透，森林刚冒新绿，满山都是清新和透亮。这里是中国林都，如果大家有机会不妨可以去伊春看一看，因为那盛产珍贵的木材红松嘛，所以名扬中外啊，还有一个美誉叫红松故乡。红松是像化石一样珍贵而古老的树种，天然红松林当然是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成的，又被称为第三纪森林。世界 60% 的红松都是在中国，而中国有一半的红松呢都是在伊春，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的红松就在那儿，青纱一般的薄雾从墨绿色的林海里缓缓升腾。六月的伊春，六月的伊春的森林更有几分静谧和神秘，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了好些最适合出行的六月份的旅行目的地，你最青睐哪里？张惠妹，空中的梦想家。

张惠妹，空中的梦想家。这个六月不管你去哪玩，都需要有个好的状态，好的皮肤状态才能出片嘛。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月台，回复海蓝之谜就能购买了。这一瓶是很适合夏天用的啊，不多做介绍了。白月光，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白月光，它的这一款精华修护乳液，平时在官网50毫升的日常售价是1180，但是今天你只要299就可以带走了啊。这个是跨境之彩含棉版香港持油，限量福利就150瓶，在江苏月台的公众号回复海蓝之谜就可以带走它。对于贴身的东西，像是睡衣床品是一定要选好的，比方说我们在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孟非可水洗的蚕丝被，100%的中长蚕丝手工拉制，25层手工拉丝层层铺叠，盖在身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再加上天丝和蚕丝的面料所呈现的柔光缎面质感非常漂亮，贴肤而且顺滑，清清凉凉。平时它的吊牌价是1699，今天大家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下单只要699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9-0515 400109-0515来带走它。微信小程序呢是银江南精选。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来自周华健小天堂。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也谢谢阿尚的提醒，伊春今年9月份就要通火车了，想坐火车也可以直达了啊，坐飞机过去也可以。就是这样了，各位晚餐愉快，稍后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仇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我自由的多。

0: 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首经典歌曲，《Hello， 你好》。

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Hello 你好。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黑人歌手莱昂内尔·里奇在1984年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这张唱片呢，在1984年由摩城唱片公司呢发布，它的风格呢就是慢摇滚，而它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他莱昂内尔·里奇真实生活的一个经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黑人，所以看到这个美女的时候呢，因为害羞不敢打招呼，心里面呢就默念 Hello 你好吗，你在寻找的是我吗。后来呢，他的一位好朋友叫 James， 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就说到了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心结，他就突然想到了 Hello 这个打招呼，这句问候，鼓励他以这个为核心创作一首歌曲。结果没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在80年代登顶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的榜单，后来呢也是被全美音乐奖收为最受欢迎的流行和摇滚的音乐作品。歌中唱道，在我心中我与你独处多时，在我梦里我已吻过你千遍，有时候我看见你经过我的门前， Hello 你好吗，你在寻找的是我吗。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所演奏的这首 Hello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荷兰著名歌星 Lala Fudge 所演唱的《爱的历程》，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熟悉，一点不错。刘文正曾经唱过一首歌曲叫《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旋律就是这首《爱的历程》。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伴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弓弦乐器家族。那所谓的弓弦乐器呢，就是弦乐器。弦乐家族呢分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这个首先来和大家听到的就是小提琴，这是很多的琴童啊都在家里边苦练这件乐器。我本人呢就是从5岁开始学拉小提琴，所以说啊，琴童是没有童年的，我是感同身受。每天放学以后，其他的小朋友都出去什么打游击啦、钓鱼摸虾了，我不行啊，回家以后盯着那个小蝌蚪五线谱，然后苦练小提琴。后来才慢慢上课，什么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啊、本科啦，怎么样，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小提琴这件乐器它的入门是很难的，这件乐器的它的音色呢是最接近人声，很富有歌唱性，所以它被誉为叫乐器皇后。16世纪呢发源于意大利，这件乐器呢是四根琴弦，而且呢它这个左手的按指包括右手的运弓，这是从小就要打下的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小提琴呢要想演奏好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英国著名的作曲家埃尔加所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的名曲《爱的礼赞》。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十几位几十位小提琴演奏家在一起合奏的一首匈牙利舞曲《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雨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到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

重磅回归。今年的第26届悉尼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宣遍地道的风味。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加紧购买悉尼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一个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

0: 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时光里定格发光的痕迹，

情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晚上好，我是谢阳。今夜我们一同让时光倒流，去拨动那些刻在泛黄磁带上的动人旋律。我们要聊的是那个用大气深沉的嗓音串联起一个时代记忆的名字——毛阿敏。他不仅是一个歌唱家，更是华语乐坛无数人心中的叙事顶流。先从那颗滚烫的初心开始。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1963年3月1号，马敏出生在上海的杨浦区。这个日后站在聚光灯下的歌唱者，并非出身于什么音乐世家，他听着弄堂里的吴侬软语长大。后来他进入上海染化漆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然而音乐梦里那颗种子一旦种下，就势不可挡。1985年

真正的转机往往源于伯乐的慧眼和自身的扎实。1986年，毛阿敏站上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赛场，一举拿下了专业组通俗唱法第三名。这场亮眼的比拼让他被古建芬老师一眼相中，正式走进了古家班。从那时起，古建芬老师不仅成了他的授业恩师，更像一位母亲，悉心指引，用心栽培，为他此后的音乐之路铸就了坚实的骨架。这一步虽没有惊天动地，却稳扎稳打，为他日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埋下了重要伏笔。听见烛光里的妈妈。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显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显阳制作主持。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

0: 赋有新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如果说国内的崭露头角是事业的起步，那么跨出国门便是他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1987年对于毛阿敏本人乃至整个中国流行乐坛来说，都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他带着古建芬老师量身创作的经典作品《绿叶对根的情谊》，远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参赛，一举斩获演唱表演三等奖与观众票选三等奖两项荣誉。这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璀璨荣光，更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次重磅突围。彼时的他青涩坦荡，却自带穿透时代的自信与力量。听见绿叶对根的情谊。

0: 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因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不老去。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2: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
1: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自那个金曲迭出的60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五大女歌手。

除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英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不老去。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
11: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6: 不挑食，
17: 每一份饭都吃完，
18: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9: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1: 爷爷、
22: 同学、
23: 大姨、
24: 奶奶、
25: 小姨、
26: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

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他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她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消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大人的世界常常忘了快乐，总想着衣锦还乡，害怕跌倒不敢停下。稻香这首歌用赤脚追蜻蜓、偷摘水果，还有纸飞机、萤火虫，这些童年的画面在不断提醒我们，快乐原本很简单，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首周杰伦的《稻香》鼓励困境中的人回归简单，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最动人的是，他替成年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

童真，我们长大了，但心里那个小孩依然在。或许童心就是成年人的自愈力，累了就回到最初的美好，像孩子一样勇敢，容易满足。或许真正的强大就是看过世界复杂，依然选择简单，经历生活艰难，依然愿意像孩子一样相信美好。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5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

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都是，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愿所有奔波忙碌的大朋友卸下一身疲惫，重拾年少欢喜。孟然的一首《少年》唱的是不忘初心，历经千帆依然纯粹，是平凡微光但依然勇敢追梦的我们。少年无关年龄，是不被世俗同化的纯粹，不向现实低头的热血，以少年心气对抗平庸，用热爱点亮人生，不妄自菲薄，认真生活，坚持梦想，你我皆是。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1: 遵规守法

0: 大战必败，当过无数次的丧家之犬，47岁了还在寄人篱下。30多年的时光里面，他就一直在到处漂泊，到处奔走。就这样一个人啊，跌跌撞撞，到了60岁的时候居然能够割据一方，走到了和曹操并肩的位置。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啊。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从来拼的不是冲刺的能力，而是耐力。就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的一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你挺住了就是一切。耐得住一路的风霜雨雪，跌倒了爬起来，摔伤了熬过去，才能够这样一步一步的抵达终点啊。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0: 话说还有3天就将迎来高考了。今天是6月4号、6月7号、8号、9号，3天是高考日。最近你这关不关心啊？这家里面有没有娃去高考啊？好像这即便是从过来人的角度，也都会觉得要稍稍的关注一下。我们今儿早上呢说另外一个角度啊，这个高考前是有一些食物黑名单的。这两天看到有这个相关方面的这个医生也是说啊，高考前同学们千万别吃榴莲啊，这个榴莲的热量太高了，它会引起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吃过以后呢很容易犯困积食，很容易影响考场的发挥啊。我们今天早上就一起来去大家共同去梳理梳理啊，就是这个高考前的食物黑名单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食物是最好在高考前别去碰的呢？今儿早上一起来去大家互相

0: 打头第一首歌听到是告五人乐队唱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谁不希望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机器猫的那个大口袋似的，这个只要是有需要了，然后立刻马上就会出一个神器所以这两天啊，这魔法药水还是要尽可能不要喝太多，比方说这个茶呀，还有包括咖啡呀，一天也不要搞太多，这样的话特别特别容易耗睡眠哦。然后到了晚上认认真真想睡个觉，好了，魔法药水喝下去了，你说你这还怎么能够好好睡觉啊？来，今天早上一起在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一起来去说说看，哎，就你的经验来说，高考前有没有些食物的黑名单啊？就高考前最好不要去多吃一些什么东西，很容易影响这个自己的发挥啊。你也可以来去说说看，补一补啊，来支支招，就在我们的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
1: 读书学习去更远的地方，这样你才能远离那些你不想见的人，你才能摆脱那些你不屑一顾的圈子。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0: 很多的时候大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你看这个现在参加高考的同学家长，这个大一点的这个七八七九的，对吧，这个小一点的八几年的，这不都是自己一路也是这个冲冲杀杀的，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可能也都是叫做关心则乱啊。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家里面人，对吧，每一根神经都是绑紧了弦儿，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儿，就是不要让孩子的肚子在最关键的时候拖后腿。你看，所以是要有一些食物黑名单的，比方说什么生冷的，对吧，什么冰镇西瓜呀，对吧，凉拌菜啊，刺身啊，冰水啊，冰冷饮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平时没事

但是高考前人就敏感，对吧？你一拉肚子，那整个人不就废掉了吗？所以我说啊，这个冰东西啊，也别依着自己的性子啊，直接哐哐喝，包括重油重辣的啊，还有一些稀里糊涂的一些补品啊。听别人说啊，我们家小孩说吃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哎呀，真的，然后也开始给自己家小孩买，你也不知道自己家小孩身体对这些东西有什么反应啊？有人吃了胃疼，对吧？有人吃了嗜睡，有人完全没事儿，所以呢，个人都有不确定性，所以在高考前啊，就不要去随便的，就是瞎给自己家小孩去加料啊，这些猛料一吃，好了吧，那肯定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舒服。我们今儿早上就一起去找一找，在高考前啊，别关心则乱，就是咱们还是要稍稍的谨慎一点，就是该吃点啥，吃点熟悉的东西，对吧？喝点啥，喝点热乎的东西啊。来，我们就是一起来去找找看这些高考前的食物黑名单，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话说今天是星期四了，过两天又会是局部的中到大雨。今天是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风力在四级左右，最高温34度啊，就是那种大雨将来的那种闷闷热热的那种状态。明天是多云天气，偏东风4到5级，23到33度。后天是多云天气，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0度到32度。接下来要特别提醒的是，将会来一波这个大暴雨，预计是3号的下午2点到4号下午2点，江苏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达到11级以上，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大过50毫米，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是在昨天的夜间啊，一直将会蔓延到今天。那这次的降雨过程呢，是对流性比较的明显，短时的风雨强度比较大，大家也是要多加小心啊。这是以江苏北部地区为主。今天南京是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风力在4级左右。江苏空调清洗官方统一指导价公布，挂机180，柜机260元。外出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掉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个1到2度即可。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多地教育考试部门提醒，高考考生如果戴眼镜入场之前需要接受检查。教育部说，携带智能手表包括手环的还有智能眼镜的进入考场就是作弊啊！所以这两天也要练习着把这个智能手表和手环要试着把它摘下来哦，要不然的话进考场接下来戴习惯了就是作弊。6月15号到6月21号，江苏省等地区的居民可以免费畅游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等12个收费景区景点。增设了招呼站，恢复停靠，南京部分公交线路有所调整。苏州本土杨梅即将成熟上市，预计6月10号前后将开采。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会在11月22号开启首航。国足出征新加坡，明天将会和新加坡队做一场友谊赛。马宁成20年来唯一世界杯中国主裁判，多个品牌已经官宣和马宁合作了。美加墨世界杯确定全部阵容名单，总计1248名球员。还是特别再强调一下，2026的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的秩序。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和个人的权益啊。
也要谢谢细沙来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支招啊！高考前很多的食物别吃啊，生冷的像什么冰奶茶啊，然后吃了可能会拉肚啊，还有油炸的高糖类的吃了会犯困呢、啊，冰饮料还有浓咖啡少喝啊！记住啊，平时吃什么你考前就吃什么，七分饱清淡家常就是最好的高考餐。我现在印象很深啊，前两天不是说吗，周末的时候朋友说约着一起去吃个早茶，去吃了个啥早茶呢，一个东台早茶啊，在这个南京城有一个东台早茶店啊，那还是餐店啊，餐厅那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的。哇，这周围老百姓啊，大家都是蜂拥而至啊，就是正好是卡在这个周末的点上嘛，就一起去吃了。你知道那天我真的是叫做吃了一堆这个碳水炸弹啊，差不多跟平时时间段差不多时间起来，就是六点不到嘛。我这一大早就啊叮叮咣啷的一顿啊，就赶快起来梳洗打扮啊，然后就咚咚咚跑到这个餐厅和朋友一起去约着吃早茶。这个上来乖乖有这个好喝的豆浆，对吧？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核心来了，因为那天呢本来是说好是吃那个虾子面，但是呢啊猝不及防来了一个大肉包，乖乖小笼屉一打开大肉包，哇那个面啊发的真好啊，这个松松的，然后但是呢又是有韧劲儿的啊，你咬一口下去，哇那个你的牙齿一碰到那个面上你就觉得嗯好面啊，然后一口咬下去就见到肉馅了，那皮还没那么厚啊，就是薄薄的，然后就一个大肉包啊，一口哇那面也好，然后肉馅也那个卤汁调得很香，哇一眨巴眼睛我一口气把那包子给吃完了，然后我其他身边朋友说啊我还得省点肚子要去吃面呢，你别急啊，这个大包子吃完了，二包子上场了，然后又来了两个包子，两个包子在一个小笼屉里面，一个是豆沙的一个是菜的，你说你吃不吃吧，每一个又啊哇呜又咬了几口又把给吃掉了。这豆沙的你说吧也好吃，它跟我们南京安乐园的那个豆沙馅的那个包子不太一样，安乐园的豆沙馅的包子我超级超级喜欢吃，就是那种蜜蜜甜的那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就是流沙的那种，就是它的那个豆沙好像加了红糖一样的，就是偏深色的哦，那个小赤小豆的那个颜色还要再深一点，就是那是安乐园的豆沙包，大家有空的话其实就是经常外卖也好还是路过也好啊，直接买一笼回去，哇放到冰箱里面你就慢慢慢慢吃啊，这个隔一天来一个，就是蒸好了以后啊，你就是把那个豆沙包一撇，哇那个沙就要流下来，赶快要拿嘴去救它。这个东台的豆沙包呢，第一个小，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的那个沙啊也好吃，但是没有那么蜜蜜甜，所以呢也是三下五除二直接给吃掉了。再来吃了个菜包子，你说我这多少个包子就下去了，包子完了之后还有什么面上来了，面上来了还有馄饨上来了，馄饨上来了还有什么一碗这个五谷杂粮粥，一碗稀饭，就是还就是那个小菜，哎呀我的个天哪，你知道那天早上吃的肚皮溜圆，我说行了我今天一天都可以不用吃饭了你说可不是吗，这一大顿的，而且还有什么这个炒鳝丝，哇叫软兜，对软兜，哇那个软兜也炒得好吃，素菜那个菜心做得也好吃，每一样菜都超级超级好吃，结果吃的真的是啊人仰马翻，我说不行了，我说我得走路回家，然后哐哐哐一路走啊就走回家了。这想想啊，这个到了家里面没消停一会儿，我就跟你说就晕碳了，晕碳了，大家知道吗，这个明显的本来是朝气蓬勃的一个早上啊，我就回到家里面困的嘛简直是了，就是眼睛睁都睁不开，哎呀所以也要小心啊，就是到了这个去考试的时候啊，就是早上一定别吃太大的这个碳水啊，我觉得搞一块小牛排什么三明治啥的也就够了啊，就是喝点这个豆浆或者是搞一杯咖啡早上就已经很好了。这如果要是像我那天这个吃个早茶那种状况，拐包子套着二包子，二包子套着面，那虾子面你说你也舍不得，还有一碗鱼汤对吧，你也舍不得丢，

然后就是你好歹你要照顾到这个请你吃这个早茶的朋友，对吧？你要人有的时候啊，宁肯自己撑一点，也不能够辜负了这个别人期待的眼光。大家都说在吃啊吃啊吃啊，哎呀，我这鼓足了勇气吃啊吃，回到家真的是晕碳了，困得我要死啊。所以一定记好了，就不要吃太饱，不要吃太饱。哦、嗯，我有朋友都馋了，这好喝的豆浆、大肉包，真的真的，就是大家以后再尝一下，就是它跟我们南京的那个金陵大肉包又不太一样。金陵大肉包呢，相对来说那个面要厚实一点，对吧？然后那个馅儿呢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呢，你到这个南京，它就是在这个新街口的主城区，就是在我们城南的这个街头巷尾啊，这一看，哎呀，我说这不是我小的时候长大的地方吗？就差不多就是在那个罗廊巷那个附近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嗯，那早上那真的是熙熙攘攘啊，人多的不行，你根本就站不到位子。嗯。

佳怡来了，说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也不要碰啊，什么海鲜啊，还有小龙虾，考试前利尿的东西也要少吃，茶呀咖啡这些东西。嗯，那也是啊，这早上你想想看，这你随便吃了个啥，你说你又是一会儿要尿一会儿又是要拉的，你说你这头不头疼不疼啊，这绝对影响发挥啊。

0: 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把手机放下，您的眼睛真的承受得了吗？蓝光伤害，视觉疲劳，睫状肌紧张，近视闪光是越来越多，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越来越早发，40岁就得了白内障，不做检查完全不知道，您真的是在重视眼睛的健康吗？营养屋叶黄素纸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时，给各位做大力度补贴，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多送您两瓶，594元得8瓶的活动，至少等到一年之后。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电话此刻就可以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叶黄素不能够人体合成，拿回家尽快吃起来。每天我们的眼睛都在使用，都在消耗，而服用叶黄素纸是直接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营养物的这款是五合一的配方，还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使视力更精准，同时缓解黄斑退化病变。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再次提醒各位，全国爱眼日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三天就全部截止了，6号当天全部收官，现在订不是三瓶也不是六瓶，是八瓶，而且都是新日期，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而且这款是青少年、老年、中年都可以吃的护眼产品，594八瓶，单人吃能吃小一年，每天仅需2块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惊喜。

0: 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今儿早上开箱，我们就来去说点实用的，好吧？每年到了高考前呢，都会有不少的学生家长啊，然后满世界去找一些方子，找一些什么样的方子呢？就是让家里面的女孩啊，这生理期提前或者是推迟，来避开高考日期。我们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醒啊，就是不要去做这种急功近利的事情啊，因为你乱吃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啊，它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女生的身体带来长久负面的影响，而且也不见得能够改善考试前的状态，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因为人体的生理节奏很精密啊，不要胡乱的去干扰它。你用药物干预了生理期，看上去是减少了影响考试的因素，而实际上呢，会让身体处在一个非正常的状态，甚至可能影响到考试时候大脑的反应速度。因为人的身体呢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如果担心就是家里的姑娘例假会痛，给到大家一个小偏方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介绍过，估摸着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啊。一说就想起来了，对吧？你可以在考试当天给家里面的小姑娘喝什么呢？核桃红糖茶。就哪怕你自己啊，你就是不需要什么考试了，就是日常要是遇到你会例假痛啊，然后你都可以去试试看，你喝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就是平时例假痛的女生啊，你可以提前喝这个来预防啊，你比如说从今天就可以开始喝了，在例假前两天开始每天喝两次，一直喝到例假第三天。如果你要是担心什么的话，你就从今天就可以开始就把这个喝起来了。怎么去做这么一道核桃红糖茶呢？对吧？这直接望文生义啊，立刻马上就能够解读了。准备好就是新鲜的核桃仁啊，新鲜的核桃仁啊，别是什么这个加工过的，新鲜的核桃仁切碎了以后，冷水下锅煮个30分钟以上，然后再加上红糖化在里面，趁热喝，然后核桃仁也把它给吃了。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调血养血的一个方子啊，能够缓解血瘀引起的例假痛，预防女性内分泌失调引起的周期性的面部长痘和斑点。那这个方子里面红糖的用量要大，然后呢就是热热乎乎的浓浓的喝下去，止痛效果会非常好。为什么要用核桃呢？核桃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就是排瘀排瘀，它能够帮助人体排掉残留的淤血，特别是女同胞在血瘀例假痛或者是产后，都可以用核桃然后去炖这个方子，对吧？一定就是新鲜的核桃，就是从不要是那个脆皮核桃，就是扎扎实实的那个核桃，拿锤子敲开，拿门夹开的，就是那个硬壳的那个土核桃，就是一定是这个核桃里面的核桃肉啊才好用。那很多的一些女同胞也有苦恼，说你看我用了那么多的这个补血的方子，但是怎么都补不好啊，这就是因为没补对方子，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味的补是不行的，一定要把旧的淤血化掉，你才方便新血的产生。红糖就正好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的女同胞如果喜欢吃糖，但是呢平时又要控糖，那你就吃红糖，又补血又活血，然后还能够让气色变得更好，然后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些例假痛的隐疾，然后现在也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子了哦，核桃红糖茶。嗯，那都可以给家里面的姑娘可以做起来，这两天适时的是可以给他们去炖上了，然后每天喝个两次，而且是浓浓的红糖啊，浓浓的红糖，然后把核桃也把它吃掉啊，核桃也好吃的啊，然后煮出来里面还会飘点小油花，非常非常好。

高考前吃什么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家里面小孩前两年刚刚参加完高考，为这个事我们也是操碎了心。其实啊，也简单，就是遵循一切如旧的原则，就不要有什么太大的创新。小孩喜欢吃什么，然后喜好什么，你就按照原来的吃，然后呢稍微清淡一些，尽量呢不要吃什么大荤的东西，因为打我小时候就知道考前吃大荤的东西影响智商，所以呢就是吃一些清淡的原来的口味的，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0: 声音。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轻轻的风，蓝蓝的天，每一个有邓煌的阳光清晨，微笑和快乐一起来到。大家好，我是胡彦斌。
3: 来，这阳光清晨，6月4号星期四早上好，7:33了。看到很多好朋友都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家纷纷在留言说话。9926说，高考前夕，除了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是关键，生的、冷的、冰的、过甜的、油腻的，吃点碳水的，膳食纤维的，粗粮的。我这两天还看到了有一个什么呢，哎，我就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对我们所有人都挺好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养护自己的方法，就是像养狗一样养自己。好多朋友都听了说听不懂了，是吗？

什么意思啊？怎么要像养狗一样养自己啊？哎，你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啊。就是你看，你每天要出去走走吧，对吧？我觉得任何人，你包括就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也不要就是成天劲儿都是在屋里的，对吧？教室里坐一天，然后又回到家，又是晚上又是继续坐在这个座位上，你还要出去走走，要接触阳光，对吧？狗狗要出门去嗅闻世界，去跑动晒太阳，人差不多也是这样，不带手机，对吧？出门去走走，听听鸟叫，感受季节的变化，给大脑换换气，你看是不是啊？还有规律投喂，养狗的定时都要给狗粮，而不是等狗饿到低血糖。对自己也是啊，到点吃饭，吃干净的食物，喝足水，不要用忙或不饿来去糊弄自己的胃啊。然后呢，什么就不要去随便瞎吃，对吧？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再去吃什么巧克力啊，什么吃奶油蛋糕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狗是不能吃这些东西的，狗只要一碰什么巧克力基本上就得挂，所以你就把自己当成一只小狗啊、嗯，就是什么巧克力的奶油的什么这些东西你就是少吃啊为好。就是糖的东西啊，你确实吃多了人也容易犯迷糊啊，就特别容易晕啊，特别容易晕，对吧？你这晕碳也晕糖啊，也晕糖，对吧？然后狗狗呢喜欢被抚摸后背，挠挠下巴，是吧？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去按摩按摩头皮，然后去做做脸部放松，然后去揉揉自己的腿，揉揉自己的胳膊。还有呢，一条好狗不需要会做算术题，它需要健康快乐的存在，你就爱它。你也是，你的价值不建立在今天完成了多少 KPI， 你可以发呆，可以躺平，对吧？也可以打滚，这都是非常正当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允许自己，对吧？有情绪，需要安全感和适度自由，不要用超人标准来评判自己。当你能够像心疼一条小狗那样心疼自己的疲惫委屈和笨拙的时候，什么内耗啥的也都通通没有了，对吧？所以最近的日子对待孩子，我觉得也就是用欣赏的眼光。我经常看到这个视频里面什么这个主人再去逗自己家小狗的时候，都不断的去摸着它，然后鼓励它，哎呀好狗好狗。对，还要有陪伴。我身边有这个家里面有娃儿要高考的，最近爸爸妈妈自动的戒掉了所有外面的应酬活动，各种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了，就只在家，就是全程陪伴啊、不过就是不要给孩子带来一种压力啊。就平时爸爸妈妈都是，对吧，各忙各的，都各自飞出去了，然后就是最近全部都是小悄没声的全都在家猫着，你说也蛮吓人的。那次我朋友还说呢，他说下面小孩那个要高考了，然后说爸爸妈妈活得憋屈啊，这小声蹑手蹑脚的，你稍微空中放搞大点声音，他马上就会讲你怎么什么搞那么大声音，然后讲话也是小声，夫妻两个人就是互相咬耳朵，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耳语啊，声音一点都不敢大，大气儿不敢出，然后进门出门全部都是猫着蹑手蹑脚的。哎，怎么办呢？他就这两天我们还是好好的啊，就是千万别滋毛，就已经是万岁了啊。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哎，今天早上更多的好朋友都在说这个好吃好喝的啊，这个长鱼面啥的要给自己、啊、来两口。话说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高考前的一些这个食物的黑名单，对吧？所以但是我们也是要有这个好名单。好名单呢就是什么呢？你不要总是就是白米饭白米饭，你也得要粗细搭配，对吧？也得要有点什么呢，什么玉米啊，哎呀山芋啊，对吧？你蒸个山芋蒸个玉米都挺好，我就觉得这个天的山芋很好吃，玉米也很好吃，嗯，对吧？全麦主食都不错。嗯，而且这一类东西呢，就是吃过之后它不会晕碳，你知道吧？就是学习一整天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每天要安排足够量的优质蛋白，鸡蛋、牛奶、鱼虾、
鸡肉、瘦牛肉，还有豆制品啊，这都是好食材，而且比较的普遍啊，就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有呢。

就是蔬菜挑选，优先挑选深色等，菠菜，这个天吃点菠菜补补钾啊，大力水手啊，油麦菜，小青菜啊，都是好的，能够很好的舒缓压力啊，每顿饭都别落下。还有就是那个顿顿我觉得都吃不够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就是那个西红柿啊，同学们，爸爸妈妈们，你对着菜谱稍微了解一下，怎么才能够炒出好吃的，就是特别适合拌饭的那个西红柿炒蛋。真的，就是你那西红柿啊，最好就是一定要在锅里面要把它多熬一会儿，西红柿一定要多熬一会儿，你才能够把那个炒好的那个鸡蛋花呢炒嫩一点，对吧？然后呢，这个西红柿呢在锅里面多熬一会儿，就是熬的就是出了那个西红柿酱似的那种。

0: 哦呀，那才是好吃的西红柿，对吧？这时候呢，此刻可以不用放葱花啊，省得小孩又觉得你要放个葱，我还要去挑葱，也不要放生姜，也不要，不用，不用，都不用。然后呢，你如果要是再有可能的话，你就再这么估计两下那个西红柿酱、番茄酱，不是，就是炒菜用的，一定是炒菜用，不是平时蘸那个薯条的那种，就是稍微把它放进去，跟那个西红柿一起熬一熬，煮一煮，然后呢，再把那个鸡蛋花把它丢进去，哇塞，那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下饭哦，拌饭吃，吃的嘴巴红彤彤的啊，油亮亮的，真的是超级好。所以我说啊，就是我们在最近的日子啊，就是尽可能就是健康，然后呢，口味稍微清淡一点，热乎一点，然后呢，根据自己家小孩喜欢的那种口味。哎呀，这一听歌词，我就在想，我们差不多生活的状态就按照这个火箭少女101卡路里这首歌来去安排就好了。少一点什么油腻，还有不要熬夜，对吧？然后多给自己稍稍的运动啊，去消耗一点卡路里啊。哇，这每个人都会相信啊，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啊、心得拿出来，去说给自己家的娃听，或者是说给身边的好朋友，去做一点很好的建议啊。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要几个平稳，你的节律平稳，就是你要保证一定的睡眠量，对吧？也不要太过于强行提前什么2小时、3小时的，就是你在差不多每天能够提前个15分钟上床就好了，也不必要就是非要熬着自己得早睡，早睡可能也睡不着，对吧？就是要建立一个考试时间模式，考前的2到3天在应对时段，上午的9到11点半安排轻度复习或模拟题，让大脑形成这个时段该兴奋的一个条件反射，而不是强行改变你的全部作息。所以首先一点是节律要稳定，第二是营养要规律，三餐定时定量，避免尝试新鲜什么什么一些新东西啊，以防止肠胃不舒服。再有就是心理啊，就是允许自己有焦虑，轻度焦虑是能够给自己提高警觉性的，是能够有利于考试发挥的，不必追求所谓完全的放松。这个家长呢也要注意了，不要在旁边总是说哎别紧张别紧张，你越说不紧张反而就会特别紧张，是吧？我叫不紧张。这两天妈妈们也要给自己啊稍稍的上点什么好的东西啊，就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就是在考试之前啊，然后呢这个妈妈们除垢剂啊，就是彻底帮我们清除自由基，把这个生出来的铁锈帮你清理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就是用这个皮肤真的水润啊，就是出门的话基本上人家都猜不出来你多大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去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两个字邓子发送出去，然后呢就可以添加我的小助手，然后直接去购买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溯源价是99两盒，199直接拿到手5盒，强力推荐啊，199拿到5盒，可以稍稍的给自己啊缓冲缓冲，你可以隔一天隔2天然后呢去用一张。然后那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还开玩笑啊，你如果要是有其他家庭成员，比如说你自己贴完了也可以给你家老公啊，然后再把你那张面膜从脸上揭下来依然还是水润润的，你再给他贴一贴，那非常非常的好，很舒服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发送出去，右耳邓孩子的字。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把手机放下，您的眼睛真的承受得了吗？蓝光伤害，视觉疲劳，睫状肌紧张，近视闪光是越来越多，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越来越早发，40岁就得了白内障，不做检查。

0: 查完全不知道，您真的是在重视眼睛的健康吗？营养屋叶黄素纸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时，给各位做大力度补贴，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多送您两瓶，594元得8瓶的活动至少等到一年之后。4007-106-109 4007-106-109 订购，电话此刻就可以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叶黄素不能够人体合成，拿回家尽快吃起来。每天我们的眼睛都在使用，都在消耗，而服用叶黄素纸是直接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营养物的这款是五合一的配方，还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使视力更精准，同时缓解黄斑退化病变。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再次提醒各位，全国爱眼日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三天就全部截止了，6号当天全部收官，现在订不是三瓶也不是六瓶，是八瓶，而且都是新日期，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而且这款是青少年、老年、中年都可以吃的护眼产品，594八瓶，单人吃能吃小一年，每天仅需2块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幸福是有家人的相伴，快乐是和朋友一起，每天早上听邓煌主持阳光清晨节目，幸福快乐自然而然。大家好，我是孟非。
3: 有朋友说，能不能这两天就不要在家再去看书了，要多出去玩玩，多出去走走，那肯定是谁也不敢啊，对吧？现在这个考试跟我们以前考试不一样啊，以前还说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呢啊，对吧？所以我们只有在这个尽可能的，对吧，就是保护好自己啊。这两天就少喝什么冰的，对吧，冷的东西啊，浓咖啡的，功能性饮料的。这个咖啡因虽然能够短暂的驱赶睡意啊，但是它的利尿作用容易导致频繁跑厕所，而且呢高酸度啊可能刺激胃黏膜啊，少吃辛辣的、油腻的、生冷海鲜的、凉拌菜的啊。夏天的细菌容易滋生，避免肠胃炎是关键啊，主食绝对不能少，大脑主要靠葡萄糖来供，不吃主食非常容易导致低血糖和注意力涣散哦。昨天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款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哎呀，不得了，太多的好朋友都是欢喜的不行啊，说哎呀，这一下子让我们缓解了多少轻松啊！以前的话，想要这个看一只这个戴森吹风机还要望半天啊，这想想两三千花下去啊，买一个吹风机，很多好朋友都觉得有那么一些些的这个超过自己的预算了。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吹风机界的王者戴森吹风机帮大家请来啊，为什么呢？它的风量啊，能够达到普通吹风机的3倍，能帮你快速的吹干头发，但是呢，它的智能温控系统呢，又把风温始终控制在150度以下，所以你吹过的头发是那种又软又有光泽，不会是枯枯干干的哦。那在日常呢，就是这款就是吹风机的话，价格都要2-3千。我们今天帮大家直接拿到了跨境直采的直供价，只要1399，只要1399啊，就是拿到手还帮你包邮到家，1399。今天下单的话再多送价值200多的气囊书啊，福利有限，限量福利，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戴森哦，戴是佩戴的戴，森呢是森林的森，戴森哦，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戴森，发送出去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购买链接。
4: 您注意对时，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

0: 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3: 此刻。